0: 2016年8月4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
2: 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2: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月四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婷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婷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节目开始之前，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5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6度。预计5号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大别山区局部和沿江西部局部有雷阵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西部37到39度，那同时呢，在大别山区是33到35度，其他地区是36到38度。那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2到24度，沿江地区27到29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5号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沿淮淮河以南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呢是有雷阵雨的情况。那其实呢，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到

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今年以来，滁州市南桥区纪监委立足监督职责，紧盯校园膳食管理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联动教育、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了督查检查，以精准监督、全程监督、常态监督筑牢校园的食品安全防线。该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充分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优势，开展全覆盖常态化监督检查。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民办幼儿园，通过实地走访、查阅台账、跟班验菜、参与陪同以及座谈了解等方式，精准地排查管理漏洞和隐患风险，对督查发现的问题逐一建立清单台账，实行消耗管理、闭环整改。截至目前，累计发现各类问题30个，现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该区纪委监委注重治标治本，那建长效，推动健全校园食品安全、经费管理等制度6项，以制度闭环堵塞管理漏洞，督促学校创新食堂用工监督模式，食堂岗位优先招录学生家长。目前全区公办学校食堂465名员工中，学生家长达102名，监督力量显著增强。在膳食支出零新增的前提下，校园菜品质量也是大幅度的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就餐人数从2.2万人增至3.7万人，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

近日，南桥区同乐街道同乐社区同乐大集第四期如约而至。伴随着盛夏晚风，活动在滁州市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门前热闹开始，将便民服务、夏日趣味、非遗手作、就业帮扶一站式送到居民身边。在活动现场，暖心同乐摊位前，政策宣讲、反诈知识科普、暑期防溺水宣教、口腔义诊、免费清洗鞋子等便民服务一字排开，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参与。趣味同乐摊位为居民们免费提供了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驱散夏日暑气，传递邻里温情。同趣同乐区的欢声笑语也是不断，儿童跳蚤市场市集上也是小摊主们有模有样蒙眼吃西瓜比拼、你比划我猜等趣味闯关项目，也是让家长和孩子们乐在其中。教心同乐摊位前，非遗漆扇手绘体验、艾草锤手工制作等传统手工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尖流转中感受到了非遗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筑梦同乐摊位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工作人员现场开展了线下岗位推荐和求职答疑咨询，把就业帮扶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根据了解，同乐大集作为同乐社区同心同乐党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以赶集方式拉近邻里距离，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未来，南桥区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推动便民服务常态化、亲民化。

夏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为了切实筑牢幼儿暑期安全防护屏障，进一步的提升幼儿防溺水安全意识和自我救护能力，近日南桥区同乐街道万桥社区开展专项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特邀1054救援队走进课堂，通过知识宣讲、现场演练的方式，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安全必修课。夏季雨水充沛，野外河道、池塘、沟渠水域等情况复杂，存在着水深不定、淤泥暗藏、水草缠绕等诸多安全隐患，是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地点。在活动当中，1054救援队队员结合了幼儿认知特点，摒弃枯燥说教，用童趣易懂的语言生动地讲解了野外玩水的巨大危险。救援队队员重点普及了安全准则，明确告知孩子们错误施救的致命风险，手把手教会大家科学自救、智慧施救的正确方法。那除了理论知识讲解，现场还开展了防溺水实景演练。

0: 练，通过情景模拟、互动问答、动作示范等形式，让幼儿沉浸式的感受到溺水危险，直观掌握避险、呼救、辅助施救的实际技能。鲜活生动的课堂内容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此次防溺水主题活动精准贴合了幼儿暑期安全需求，让孩子们树立起牢固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掌握了基础的自我保护和应急救助能力，全方位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平安地度过暑期时光。再来关注，近日南桥区同乐街道阳明社区联合市工信局在新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分类换新颜、同心会环保暑期主题实践活动，众多青少年踊跃参与。在活动现场，志愿者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垃圾分类科普小课堂，借助多媒体课件，结合生活实例，志愿者详细地讲解了生活垃圾四分类标准、那易错垃圾分区主要等内容，阐释了垃圾分类对于节约资源、美化家园的重要意义，将环保教育自然融入到趣味课堂。理论学习之后，垃圾分类互动比拼随即展开，志愿者们准备了垃圾卡片和分类垃圾桶模型，孩子们争相举手，现场投放，在轻松愉快的互动中巩固所学知识，进一步的理清各类垃圾的划分标准，参与热情高涨。空瓶彩绘环节成为了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孩子们以废旧塑料瓶为创造载体，大胆构思，尽情涂色，一件件创意十足的手工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亲手将废品变成精美摆件的过程当中，直观感受到变废为宝的乐趣，深刻了理解资源循环利用的环保意义。阳明社区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本次活动融合了科普宣讲、互动游戏和手工创作、寓教娱乐，为青少年打造了一堂高质量的暑期实践课。孩子们在沉浸式的体验中掌握了垃圾分类的实操技巧，厚植了绿色低碳理念，将持续联动共建单位，常态化的开展未成年人暑期文明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争当垃圾分类宣传员和绿色生活的践行者，以少年力量带动辖区居民共树环保新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季宏宇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琅琊区紫薇社区致敬退役军人，双拥服务连军民。
1: 八一建军节期间，琅琊区紫薇社区携手琅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举办致敬退役军人、暖心服务庆八一主题双拥便民服务活动。活动分为便民服务展区和趣味娱乐区两大板块，便民服务区紧贴群众日常需求，开设退役军人政策宣讲、防诈骗科普义诊服务，同时提供免费理发、厨具清洗等惠民项目，贴心服务收获现场居民一致好评。
2: 这是我们紫薇社区组织的庆八一的活动，有各项内容，有法律咨询，有套圈家电服务，免费理发。这次活动搞得非常圆满，今年是我们建军99周年，我们期待着明年这次活动搞得更圆满。
1: 趣味娱乐区，社区精心安排趣味套圈游戏，参与者凝神瞄准，抬手投掷，现场欢呼声、喝彩声不绝于耳，大家在轻松欢乐的氛围里畅谈互动，增进情谊，真切体会社区大家庭的温情与关怀。
3: 2024年3月，我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战士。旅队教会我扬根思连三个不相信精神：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未来我将延续这种精神，贯穿人生底色，会努力向社会交出一份属于退役军人的满意答卷。
1: 此次庆八一主题双拥便民服务活动，以便民服务暖民心，既切实解决了军民生活小事，又丰富了退役军人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军民鱼水情谊。
4: 将政策经济层服务蓝冰性活

活动延伸到社区，主要是打通服务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提升退役军人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同时组织带领退役军人参加地方建设，发挥退役军人退役不退职、退伍不退车的优良作风，以实干担当彰显初心使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

0: 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4: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5: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6: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7: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8: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9: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10: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7: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每天呢，我们都

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市的一些新闻资讯。今年以来，天长市正集镇始终锚定法治乡村建设目标，面向各类群体分类施策，靶向发力，做到宣传有侧重，服务有温度，切实地提升法治宣传实效，为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的法治屏障。正集镇打破单向灌输的传统普法模式，打造了沉浸式加精准化的普法矩阵，全面激活村干部、法律明白人、老党员等本土力量，组建专业化普法队伍，并开展赋能培训，通过入户宣讲加纠纷排查，将法律服务送上门。同时整合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资源，在文化广场、公园长廊等阵地增设了法治宣传专栏，以漫画释法、真实案例解读了婚姻家庭纠纷处理等内容，实现了群众抬头见法、随手学法。该镇联动普法讲师团、法律服务工作者开展了送法入旗活动，通过实地走访、查阅资料、座谈交流等方式，对企业劳动用工、合同管理、安全生产等重点环节进行法律诊断，并结合实际案例解读相关的法律条款，指导企业识别风险、规范经营。正级司法所联合政团委以及妇联等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精准的法治校园宣讲，为师生们送上精美的法治大礼包。普法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了与未成年人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以及防毒禁毒、防范电信诈骗等假期涉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警示大家要遵纪守法，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珍惜大好的学习时光。再来关注，日前南桥区银花街道七旬独居老人张奶奶对上门提供保洁、代购、送餐服务的社区工作人员连连称赞。那老有所养，民之所盼。今年以来，南桥区紧扣居家养老基础定位，聚焦辖区老年人急难愁盼问题，不仅针对高龄独居的特殊群体量身定制的帮扶方案解决日常难题，还面向重度失能老人提供义务理发等公益服务，以精细化、人性化的举措持续擦亮了民生底色。该区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全面提供住餐、住浴、住衣、住洁、住行及代购代办等一站式照料。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服务居家老年人1168名，年均服务时长超2.3万小时。依托社区养老服务站和老年住餐点，动态更新了老年人信息台账，对特殊群体实行精准帮扶，确保养老服务触手可及。在兜牢生活底线的基础之上，该区也是高度重视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各社区充分依托文化阵地及其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的开展书画创作、手工制作、文娱展演等多彩活动，搭建邻里的互动平台，有效地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再来关注，过去村民诉求渠道不畅通、田间矛盾处置滞后，那小微治理难题积压，是乡村治理提质增效面临的突出短板。为突破解决基层治理痛点难点，滁州市南桥区朱龙镇坚持党建前置、党员靠前，将党建阵地、议事平台下沉至群众身边、田间地头，以党建引领基层微治理，精准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朱龙镇以党建赋能乡村振兴，通过强基固本、育才赋能、党建促治以及激活基层党建内生动力，该镇也是抓实了党员的思想教育，制定冬训春训方案，推动党员教育走深走实。
同时整合退休老党员等优质资源。

组建本土的师资队伍，围绕党务规范、村级三资管理等重点开展了专项培训，全方位提升基层队伍的履职能力。该镇深耕本土治理特色，擦亮良亭意识治理品牌，落实逢四说事的工作机制，搭建闭环民情处置链条。上半年高效化解农田管护、邻里纠纷等民生难题51件，切实提升基层的治理效能。近年来，南桥区立足全域党建体制增效，构建了党建工作体系，依托共赴学堂打造田间实训阵地，推动党员教育从会场延伸至产业一线，搭配线上送学、定制化培训，贴合群众诉求。通过遴选先进典型、乡土人才组建讲师团，常态化的开展精准赋能培训，深化党村企的党建联合资源共建，盘活发展资源，助力群众增收，共同健全意识协商与矛盾调处机制，依托党群平台聚焦民智以及化解民忧，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的全面体制。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跟着今晚看滁州的记者汪道友的报道，一起去了解琅琊区丰乐社区文化惠民进社区好戏联台庆八一。
1: 庆祝八一建军节，连日来我市各部门精心组织开展文艺演出、走访慰问等多样拥军活动，用温情关怀致敬退役老兵，营造出尊崇军人、热爱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2: 八一建军节期间，琅琊区分山街道丰乐社区联合滁州市文化馆文化志愿者群众文化艺术小分队开展致敬老兵情暖八一专场惠民文艺演出。演出在男声小合唱《我是一个兵》中拉开序幕，铿锵嘹亮的歌声昂扬奋进，展现出军人忠诚担当、保家卫国的热血风采。新疆舞掀起你的盖头来，舞姿轻盈，热情奔放，灵动舞步收获现场居民阵阵喝彩。国粹戏曲精彩登场，张守勤、李国华、胡海林联袂献上京剧选段《智斗》，唱腔韵味悠长，让群众近距离领略传统戏曲独特魅力。男声独唱《我爱桃花我爱家》，旋律悠扬，抒发热爱家乡、乐享生活的真挚情怀。小提琴齐奏《红河谷》，琴声舒缓动人，为整场演出增添浓郁艺术氛围。
3: 演出了很多的节目，我唱了一首呢《我爱桃花我爱家》，表达了我对军人的赞颂，对军人的热爱，对他们这保卫祖国的精神的赞颂。相信以后我们的节目会更好，我们下基层演出的次数会更多，把最好的文艺节目带到基层去。
2: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融合红歌、舞蹈、京剧、独唱、器乐演奏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全方位展现军民同心、薪火相传的真挚情怀。
4: 我们滁州市是全国双拥模范城，在八一期间呢，丰乐社区组织这个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得到这个信息以后呢，和社区积极的联系，也带着我们的一些节目来慰问这些退伍老兵。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呢，今后能多多的开展，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好的更多更好的节目送到社区，为繁荣基层文化生活做出我们的贡献。
2: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红色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深情回顾峥嵘岁月，致敬人民子弟兵，真挚抒发群众拥军爱民的赤诚心神。下一步，琅琊区分山街道丰乐社区将持续发挥社区文艺志愿者作用，开展更多惠民文艺演出，不断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

0: 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社会上的一些热点话题。那国产水上运动装备订单暴涨，那冲浪板全球爆单啊。那广东呢也是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乘着这一股热浪加速扩容。那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呢也是从体验端传到了上游的制造端。在一家动力冲浪板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紧赶制要交付的订单，目前呢他们的排单已经排到了半个月之后。这家企业仅用了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从自主研发动力冲浪板核心发电机电池到产品远销全球55个国家的跨越。目前呢，他们的海外市场版图仍在持续拓宽。那具体一起了解一下。
11: 盛夏高温，各地的清水经济持续火热。今年的清水游市场有什么新玩法？跟随记者去广东看看。
12: 水上飞人，水上滑滑梯，皮划艇，广州增城一处溪水度假景区内，既有适合儿童戏水的

0: 乐园，也有适合拍照打卡的椰林沙滩，适配全年龄段游客的玩水需求，吸引了大量珠三角亲子家庭到此消暑游玩。
1: 我们是从深圳过来的，然后因为刚好小阿姐喜欢玩水嘛，觉得这里就是一站式嘛，吃喝玩乐都有，比较想要玩刺激的，然后能下这些设施也很多，反正我们玩的都很开心。
0: 泡在水里还有一种沉浸式玩法，那就是潜水。同时，潜水作为一项兼具探索、体验和社交属性的运动，尤其受到年轻游客的青睐。在一家特色潜水体验机构里，不少外地游客专程赶来学习考证，来自成都的刘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2: 之前是朋友带着去玩过，然后因为这个运动它本身还是有一些基础技能的一些要求嘛，因为有一些安全上的问题，所以要来接受一些系统性的训练，一个是保证自己的安全，另外一个是拿到一些证书。
3: 现在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有比较大幅度的去增长，就是开放水域潜水员，我们这里的价钱大概是人民币3600左右，装备费呀、教练费呀、签证费、场地费这些全部包了。在欧美它这价钱可以大概会高30%-50%。
0: 美团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广东潜水相关搜索热度环比上涨138%，客流火爆，直接带动了当地住宿消费。工作人员介绍，景区暑期预估接待游客量突破50万人次，目前酒店订单已经排至8月下旬，酒店日常平均入住率超90%。
4: 我们主要的客人呢，还是在珠三角的一个城市群，包括这个像，港车北上之后。有很多的香港的自驾游朋友也会来我们这个酒店跟度假区游玩。进入七月份以后呢，我们单日客流可以去到25000人次，然后七月的整个营收对比六月是翻番的。
5: 水上运动的消费热潮也从体验端传导到了上游制造端。广东作为体育用品的重要生产基地，水上运动产业链正乘着这股热浪加速扩容。
0: 广东深圳这家以动力冲浪为核心业态的俱乐部集赛事举办、大众体验和培训课程于一体。俱乐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体验游客数量成倍增长，俱乐部同步增加了大批冲浪板等硬件设备，以满足激增的游玩需求。
6: 今年我们比赛就是尤其是大型活动方面会比去年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可能总体肯定是会到10场到20场这样子。定向采购今年比去年或者说比前年其实确实是数量会多一些。
0: 上游动力冲浪装备企业也迎来订单旺季，这家动力冲浪板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加紧赶制要交付的订单，目前他们的排单已经排至半个月之后。
7: 这个产品跟没有避震，特别是高冲击，那它难度是非常大的。
0: 这家企业仅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
7: 没有避震，特别是高冲击，那它难度是非常大的。
0: 这家企业仅用了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自主研发动力冲浪板核心发电机、电池到产品远销全球55个国家的跨越。目前他们的海外市场版图仍在持续拓宽，
7: 主要是像北美、俄罗斯东南亚一带。欧洲的我们才刚刚开始，海外订单我们增长了大概30%-40%吧。
0: 随着冲浪等户外水上运动热度走高，冲浪帽、防水包等周边配饰销量暴涨，线上店铺多款产品缺货，工厂正在加急补货。
8: 最开始我们做的帽子，我们半年内卖了100个，今年现在8月份，我们目前帽子的出售情况是差不多销售了近20000个，每年总营业额会增长15%-20%。像我们目前国内已经有接近50家代理商在出售我们的产品，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国外的市场，像美国、东南亚。
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了40%。上半年，中国体育用品及设备总出口额达675.3亿元人民币。随着全球户外运动场景越来越多元化，桨板等水上运动器械出口额达47.7亿元人民币。
9: 那长期以来呢，那暑期呢并非是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的市场不仅实现了淡季不淡，更呈现了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10: 长期以来，暑期并非我国传统入境游的旺季，而今年暑期入境游市场不仅实现淡季不淡，更呈现量质齐升的向好态势。

0: 好态势。 China Cool、 China Maxi 成为全球文旅热词，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1: 今年外国游客到中国避暑度假成为暑期市场新亮点。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72.9%。 除了广州、上海、深圳、北京等传统热门城市，哈尔滨、大连、长春、贵阳、西宁等地也深受外国游客欢迎。
2: 今年以来呢，中国的入境游市场正在转向深度的在地化体验，国际的客流呢更愿意到国内的宝藏小城及限于乡村深度的渗透。
1: 在浙江，一批小城依托特色亲水项目成功出圈。杭州桐庐县推出水陆空全场景轻极限运动，充满速度感的清凉体验吸引了大批境外游客。在虎啸峡景区漂流河道上，皮筏跌宕穿梭，游客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水花扑面的凉意。结束水上项目，游客还可以驾驶山地卡丁车盘山而上，到海拔360米的滑翔伞基地体验御风飞行。
3: It was my first paragliding experience ever.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滑翔伞，一开始有点害怕，但飞起来之后反而安心了，因为教练非常有经验，而且眼前的景色实在太美了，满眼都是山川、河流和湖泊。
1: 今年一至六月，湖州长兴县入境过夜游客超17500人次，同比增长77.79%。最近，当地打造的室内溪水世界也迎来了入境旅游热潮。
5: 这么热的天，肯定玩水是最舒服的一个事情。这里玩的地方特别多，还得互相很近，很方便，玩得很开心。
1: 据统计，目前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中国近500座城市。从早期流行的 China Travel 到今夏爆火的 China Cool， 再到近期刷屏的 China Maxing，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和中国旅行相关的标签热词不断涌现。
2: China Maxing 呢，就是把中国的元素拉满。这些名词很多是从社交媒体里面涌现出来的，那么它的背后呢，是来概括到中国旅游的层出不穷的新的产品、新的体验和新的现象。我觉得这些名词的迭代实际上说明了到中国旅游正在成为一种潮流。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

0: 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7: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整点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一起关注法治新闻。
9: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在闲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境外电话卡激活20分钟，骗子就来了。男子被骗子精心精准的心理控制了16天，网上购买境外电话卡，刚激活20分钟就被骗子精准锁定。这是前不久北京王先生的遭遇。在随后的16天里，对方不断的变换身份，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持续施压，制造恐慌，并诱导王先生缴纳所谓的保证金。所幸北京警方及时预警，避免了王先生400多万元的损失。再来关注用 AI 造假水果照片之后仅退款之后转卖，法院构成诈骗罪。网络高价水果之后，水果明明好好的，买家却为仅退款，用 AI 工具伪造变质发霉照片，得逞之后又将水果出售，靠这样的方式运作100余次，获利1.6万余元，真正的零本万利。近日，湖南省衡山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谭某某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家住郑州的乔先生家中留存有多张早年全国通用的粮票。今年3月，他浏览新闻资讯平台时，被一则高价拍卖旧粮票古钱币的广告吸引。联络相关公司之后，客服表示乔先生的粮票价值高达上百万元，不过想要参与拍卖完成交易，需要缴纳2000元的展位服务费。乔先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向对方转账2000元，然而交钱

0: 付款之后，对方却没了动静。乔先生多次致电，对方大多不予回应。意识到受骗的乔先生决定报警处理。警方调查发现，今年二三月份，辖区陆续发生了类似的警情，受害者多为手中持有粮票、古钱币的老年人。掌握该诈骗团伙全部人员的活动轨迹之后，警方开展了抓捕行动，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涉案金额资金2000余万元，受害群众900多人。目前的案件还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近日，无锡女子张某因和丈夫争吵，情绪失控，从8楼两次抛下2个头盔，砸中楼下车辆，挡风致挡风玻璃和行车记录仪损毁，损失1000多元。警方通过监控找到张某，对其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法院认定张某构成高空抛物罪，考虑到其坦白认罪，主动赔偿7500元并取得谅解，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再来关注宣传保险不能误导消费者，央视曝光了保险虚假营销陷阱，保本保息那10年复利3.2%，锁定5.8%年金，听着像是理财，实际是保险。这种将不确定收益确定化宣传的违规行为，很容易让消费者把领取比金现金价值和真实复利收益混为一谈，误以为产品具有确定年化收益。保险专家也是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当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当以签约合同为准。再来关注，近日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崇安寺派出所共在工作中发现，辖区一名女子疑似遭遇到了诈骗，并交付660余克黄金。民警立即找到该女子，了解得知该女子加入了一个投资理财群之后，对方推送线上黄金投资平台，诱导其下载学习充值投入，并要求女子线下交付黄金。民警确定其遭遇到了虚假的投资理财诈骗，所幸民警锁定了取走黄金的嫌疑人。在河南濮阳警方的协助之下，民警于高速口成功抓获嫌疑人，全额追回了涉案黄金。再来关注，近日在江西吉安，交警在绕城高速文坡收费站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过清点，车上走下的人员竟有10人之多。后续检查当中，交警发现后备箱牢牢锁住，而驾驶人神情紧张，遂责令其打开进行检查。结果发现里面还有2个人蹲着。面对交警的查处，驾驶人现场抱怨道：“查得这么严。”交警对其行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明确指出，在高速公路上超员行驶，若发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且保险不予理赔。最终，交警依法对驾驶人驾驶7座以上载客汽车超员50%以上，未达100%的违法行为，处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并监督其安全转移超员人员。近日，南通七旬李先生接到自称警察的电话，称其涉嫌洗钱，发来逮捕令。老人换新手机，每天汇报动向，将65万存入了支付宝，准备转入安全账户。那转出钱呢？李先生想起了警察之前的反诈宣传提醒，便到派出所求助，民警当即断定诈骗。那警方也是介绍，此类冒充公检法诈骗，专门针对老年人，伪造通缉令，以涉案为由让保密，配称不配合就进行抓捕，那再以核查资金为由让转安全账户。提醒，公检法呢不会微信 QQ 办案发通缉令，或者是要求转安全账户，子女多给老人讲套路，发现异常立即报警。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

0: 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规强调年龄不是免罪金牌，涉低龄暴力犯罪新规明确五个问题。那日前呢，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做出了细化。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2021年3月1号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11，有条件的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次两部门出台的规定，重点就案件范围、情节恶劣的认定条件、核准追诉的程序等实务问题作出细化，将立法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统一具体可执行的办案规则和办案程序，对依法办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案件将发挥重要指导作用。
2: 主要明确了五个方面的问题。那第一个呢，就是明确了这个报请核准追诉啊，必须要有证据证明符合了刑法修正案11的一系列条件，包括年龄啊、犯罪事实啊、危害后果呀、情节恶劣等等。第二个呢，就是再次明确这个情节恶劣啊，不能只看结果，特别强调要综合犯罪动机啊、手段、对象、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及社会影响进行综合的判断。那第三个呢，就是明确了在最高检核准追诉之前啊，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包括逮捕。那第四个呢，就是明确了在核准追诉期间要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啊，以及在讯问时候法定代理人到场或者合适成年人到场等等这样一些诉讼权利的保障。第五个呢，就是明确了核准或不予核准之后啊，这类案件不同的处理路径，总体上来说都是让办案机关有章可循，也使得核准追诉的边界更加清晰，有利于统一全国的执法司法标准。
3: 近年来，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恶性犯罪案件频频引发社会关注。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如何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与社会公众对公平正义的期待之间寻求平衡。此次出台的规定也提出双向保护原则，并且对依法核准追诉的程序进行了明确。
1: 规定要求坚持双向保护原则，既要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应当加强对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且注重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
2: 在有些情况下，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未成年人。那么一方面呢，犯罪嫌疑人是低龄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应该获得相应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包括获得辩护啊、法律援助啊等等。但另外一方面呢，这类案件啊，他已经给被害人造成了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这样一些严重后果，通常来说呢，也对社会秩序啊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被害人及其家属也应当啊，在符合条件下获得相应的司法救助和人民关怀。因此呢，他强调双向保护啊，既要保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要充分回应被害人的正当诉求，避免司法保护呢顾此失彼。
1: 与此同时，规定还进一步明确了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的程序规范。专家表示，核准追诉是追究低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一道特殊程序和特别门槛，程序越清晰，做出核准或者不核准的决定就越具有公信力和正当性。
2: 我们看到这个文件当中建立了同级检察院受理、逐级审查、检委会审议、最高检最终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机制，并明确未经最高检核准追诉呢不得提起公诉，目的呢就是要通过层层审查和最高检的统一把关，全面核实，防止呢这个追诉的标准过宽过窄或者各地的标准不一，确保每一个决定都是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的基础之上。
1: 此外，专家认为，规定强调对符合条件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

0: 暴力犯罪，该核准的依法核准，该追责的依法追责，传递了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宽容不纵容的鲜明态度。
1: 这个文件呢，释放了三个清晰的信号。第一呢，法律有明确底线，低龄不是严重暴力犯罪的免罪金牌、免责金牌，符合严格法定条件的必须依法承担责任。第二呢，追责呢必须保持正当。核准追诉啊，不是简单的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而是要在坚持严格条件、程序正当的基础上进行个案判断。第三个呢，就是未成年犯罪治理呢更加精准化，既要依法惩治恶性犯罪，也要重视教育矫治和犯罪预防。不予核准的并不能一放了之，而是要根据案件的情况呢去衔接专门矫治教育啊，解决未成年人他存在的一些心理行为偏常的问题。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女子用一张假图批量敲诈获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当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之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而进而呢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呢是伪造的。
3: 提起公诉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陈某在多个知名品牌的网上旗舰店购买服装，收货后就声称衣物内有针头，导致其手部受伤，进而向品牌方索赔，但实际上他提交的所谓证据图片是伪造的。
4: 在不同的品牌不同的时间买了不同样的产品，但是你的受损的照片居然是同一张，甚至它的背景我们也观察过，这个受伤的照片是手的同一个手指头的同一个部位，然后这张照片的背景显示他穿着的裤子啊或者环境啊都是一模一样的。
3: 办案人员称，陈某会专门选择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前夕，利用商家重视品牌声誉、忌惮负面舆情的心理，进而索要十倍赔偿。
4: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去跟商家去索赔，其实给了商家更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索赔才能成功。他扬言比如说是我是穿搭博主，我会发布到网上去，让我的粉丝一起去讨论这件事情，在每个网络媒体上，这个声誉的影响肯定就更大了。
3: 经查，2024年11月至2025年3月间，陈某从四家被害单位敲诈得款共计2.1万余元，警方将其抓获时，他正向另外两个品牌方进行敲诈，尚未得逞。2025年7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8000元。检察官介绍，网购等线上交易模式虽然十分便捷，但也存在核验盲区。一旦有人伪造商品质量问题、人身受损等情形进行虚假索赔，商家往往难以核实取证，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4: 从发货快递再到收货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比较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伪造了一些情况，那商家也不可能马上去进行一个核实，那只能就陷于一个相对于被动的一个状态。
3: 检察官提醒，商家需要增强防范意识，注意留存店内视频、投诉记录等关键证据。遇到疑似虚假索赔、恶意敲诈的情况，可以向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反映。
4: 它是有一定的隐蔽性的，餐饮商家呢，它是遍布在全国各地的，他们呢，可能对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手法、诈骗的方式呢，不甚了解。可能呢，就是以一种大事化小、息事宁人的方式呢，去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单发性的事件。
3: 检察官称，与正常的消费维权不同，牟利性职业索赔通过虚构事实向商家索要钱款，根本不具有维权的权利基础。法律保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维权还需坚守诚信底线，任何借助虚假手段谋取不当利益、触犯法律红线的行为都会受到惩处。
4: 整个市场的健康运行也是离不开我们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也是有这个监督的过程，我们才能更好的去让这个市场提供更好的商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保护我们其实市场经营的主体，就是两方都进行一定的保护和这个法治营商环境的建设，我们整个这个市场的运营才更为健康，更为有秩序。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

0: 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0: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星期二早上的9:32，问候大家，正在此刻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小然。各位好，早间的9:30到11:00这一个半小时呢，将会由小然和夏天和当地急救人员赶到。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在8月2号晚上发布通报，明确表示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人民锐评发文：公平是考试的灵魂，围绕这场考试最需要厘清的不是投机取巧者如何受罚，而是如何全方位修补考试漏洞，拆除作弊链条，让才德双全者得其位，重建公众尤其是考生对于考试的信任。愿每一份热忱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位有志扎根基层的青年学子都得偿所愿。
0: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0: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0: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6: 资讯多看点，我们快速浏览一组财经方面。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文体方面，我们来聚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将于8月7号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8月10号举办。8月3号晚上，杭州西湖边的盲盒开出了全红婵文艺赴美盲盒惊喜夜，在位于上城区湖滨步行街的西子廊桥上，奥运冠军全红婵惊喜亮相。他前一天被网友拍到在桐庐通天河景区游玩，之前的6月份，他还曾在个人社交账号自曝去了临安的青山湖。2024年国庆前夕，西子廊桥第一次以盲盒音乐会的面貌出现在公众视野，短短2年之间，西子廊桥已经成长为杭州文旅的新晋顶流。当地时间3号，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福德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甲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的科洛科洛队。尽管因为签证等问题造成的延误，沃西尼亚比原定计划晚了几天才抵达了智利的圣地亚哥，但他的到来仍然得到了球迷的热烈欢迎。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表示，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醒脑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则容易会

0: 影响睡眠。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交通方面，根据上铁集团消息，新建的淮蚌高铁、淮沪高铁全线接触网计划于8月4号的80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华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两条高铁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的线路、接触网以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8月2号，安徽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本科批次录取期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招生政策文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院校投档分数线、征集志愿计划等信息，积极争取省外院校计划，全力保障考生权益。合肥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日前，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编制形成2026年第二季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最旺的60个职业排行，并发布。记者从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获悉，8月3号12时40分，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历史记录，同比增长0.95%。其中合肥电网表现亮眼，当天的11时20分最大负荷达1432.7万千瓦，首次超过1400万千瓦，同比增长4.51%。8月1号，在铜陵市宗阳县，由中交二航局等单位承建的滁州长江公铁大桥1/13至1/14阶段钢横梁完成了吊装，大桥北主塔和北岸影桥顺利贯通，这标志着滁州长江公铁大桥北岸完成了边跨合龙，为大桥全部合龙奠定基础。滁州长江公铁大桥全长3108.5米，本次吊装是全桥最后一次对称悬臂架设的工艺施工。滁州长江公铁大桥主桥的钢横梁架设目前安装进度超过90%，预计9月将迎来全桥的合龙。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该校常静院士领导的悟空号科学团队首次将宇宙限镍元素的能谱测量拓展至二态电子伏特每核子，测量上限较此前提升约1个数量级，为研究宇宙线当中的超铁元素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8月2号，第9届世界青年桥牌锦标赛在合肥的丰大国际大酒店开幕。本届赛事是由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桥牌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合肥市人民政府承办，吸引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1200名选手参赛，参赛规模刷新赛事的历史记录。
2: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

0: 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长三角方面的一组信息，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了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再现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展出，圆明园四大兽的首圆件亮相杭州，展期是从7月30号持续到10月18号。自从展出开始，现在啊，现场的整个大厅每天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观众。8月3号，馆长告诉记者，这个展从诞生到现在都是收费的，没有想到不收费有那么多人。馆长表示，预约渠道即将开放，未来每天的限流是10000人，其中上午4000，下午4000，晚上2000名。最近江苏连云港，女子带孩子在客厅煮火锅，突然爆炸，顶飞了锅盖，全屋溅满红油。当事人张女士称，幸好孩子和自己都没有被热油烫伤，花费了400元请保洁清理了现场。后来网上查了一下，这是油水失衡加盖焖煮引发的爆炸。持续高温炙烤着江苏大地，给畜禽养殖运输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先是宿迁泗洪一家大型生猪养殖场因为断电断水导致温控系统瘫痪，13000余头生猪被闷困在热厂房里。在 G343 国道泗阳境内路段，一辆满载100余头生猪的货运车辆也因为车厢的通风差，车内生猪集体出现了中暑虚脱症状，两地接连上演了争分夺秒的生猪大营救。南京麦高桥夜市炒饭王火爆出圈，锅气十足，食客排队半小时等候。摊主丁修忠是43岁，17岁入行做厨师，每晚能炒200-300份，常常是忙到凌晨2-3点。24岁的摊主王博在这儿摆摊3个月，自由踏实谋生，靠手艺，偏爱这里的管理制度。最近泰州一6旬市民打麻将的时候2次突发意识丧失，被确诊为少见的反射性癫痫，即俗称的麻将性癫痫。医生介绍，该病多发于中老年，隐蔽性极强，容易被误认为劳累头晕，患者发作之后能够自行修复，极易忽视。提醒打牌娱乐要适度，避免情绪的剧烈波动。8月1号，江苏盐城野生动物世界的卡皮巴拉相遇在商场展演时，竟然抛下了工作，淡定翘班逛起了商场，悠哉巡视一圈后才被请回。网友表示，翘班瞬间班味清零。江苏苏州近日，前中国国足男足的教练克劳斯现身苏州，不愧是你。游船上施拉普纳表示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刚刚工作那会儿，经常和球队待在这里，这里很有意思，就是现在有点太热了。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稍后再会。
1: 现在是上午10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夏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刚刚我们在没有开始之前还互相的提醒了一下啊，最近关于新冠这个话题呢又被大家关注起来了。
0: 是的，
1: 我们好像感觉似有若无的样子，但是通过身边朋友的反馈才知道啊，去了医院医生说最近新冠的这个水平又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孩子低龄段的身体虚弱的，我们去一些公众场合人员密集的地方的时候呢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0: 没错，
1: 比如说孩子刚好有点不舒服最近然后
0: 就稍微的注意一下。
1: 对，肯定是要注意，本来暑期嘛，出行的这种就是高峰期。
0: 是的，
1: 接下来呢这个玩呢出门呢散心呢还是避不开的话题，暑假嘛，
0: 这个、
1: 你必须要出去
0: 是
1: 耍一耍，
0: 也不能说让孩子光学习啊，对不对啊？也可能很多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已经把作业写完了，
1: 劳逸结合嘛，
0: 确实如此。
1: 你看最近咱们滁州都上央视了，而且央视还力推力荐。
0: 哎呀，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昨天看到了很多的这个公众号都在说这个事情，
1: 都在必须啊，这是咱们的荣耀啊。
0: 哎，也是
1: 央视都推了，我们自己在悄没声息的撇不出什么水花的那我们这工作也太跟不上了。
0: 今日央视的朝闻天下栏目聚焦安徽琅琊山，围绕着用好山、临溪水、良资源，激活夏日文

0: 旅热产业报道了狼牙山的避暑旅游的新玩法，
1: 你看这个标题起得多好、
0: 哎、
1: 用好山
0: 是
1: 零溪水凉资源
0: 对、啊、
1: 激活夏日文旅热产业。
0: 哎，昨天其实有很多朋友都说了，就是狼牙山上其实没有那么的热、
1: 嗯、
0: 尤其是晚上其实还有点小凉快快。
1: 它是那样的，昨天我也看了各种报道啊、
0: 嗯、
1: 专业人员给出的一个温度的差别、
0: 嗯、
1: 就是跟我们市区户外到山里面差3到5度，
0: 省空调嘞，
1: 差3到5度哎，各位
0: 不少嘞。
1: 现在昨天我车内11:12:14我下班的嘛，
0: 嗯嗯，
1: 车内显示的温度是38.5度、
0: 嗯，
1: 那你想一想，狼牙山我就按3度算，
0: 嗯，
1: 它是35度，
0: 34-35度，
1: 对吧？
0: 嗯，
1: 然后甚至
0: 那个时间还是那个时间、啊，
1: 甚至可能会对，而且它是全天最高热的时候，
0: 对啊，最热那点儿，
1: 嗯。尤其是你会玩的话，你会更凉快，比如是踩水啊。
0: 对啊，踩水，然后那个我们那个树荫下面那边树那么多，基本上晒不到太阳呀。
1: 我来看央视是怎么说的，怎么推的啊，怎么介绍的。
2: 眼下高温持续，山林避暑成为夏日出游的热门选择。
3: 安徽滁州狼牙山依托丰富的山林与溪水资源，将夏日的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的热产业。
4: 盛夏的狼牙山林木葱郁，游客沿狼牙古道漫游，品读欧阳修《醉翁亭记》，在山林文脉中静心消暑。
5: 这里就比较凉快，然后这里还可以爬爬山，然后可以锻炼一下身体，也可以感受一下古人在这里留下的一些印记。
4: 狼牙山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天然的森林空调房。当地利用山体落差打造玻璃滑道与森林河流相结合的漂流线路，不仅适合家庭亲子游，也深受年轻人喜爱。
6: 入夏以来，狼牙山漂流共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
4: 依托避暑生态资源，当地还打造了多样化文旅消费新场景。从白天的特色咖啡店到夜晚的夜市和诗经演绎，为游客提供全天候多业态的避暑体验。
0: 整个就是一个非常的热闹哎。你看了那个视频之后，我觉得哎呀好想去玩哦。这是我们的狼牙山吗？就在我们的身边吗？天哪，
1: 一切一切都那么的熟悉，好像又被大家玩出了新花样。
0: 真的是有一种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觉。
1: 知福知福，惜福惜福、
0: 嗯、
1: 就是我们觉得这份福气要播撒给更多的人。
0: 是的，
1: 让世界各地的人，我们都不能说全国各地了，我们说世界各地、
0: 嗯、
1: 因为阶段性的你会在景区发现一些外国友人、
0: 啊、
1: 他们的身影。
0: 前段时间有那个手球比赛嘛、
1: 嗯、
0: 然后很多的那个外国的一些
1: 运动员
0: 选手还有教练组他们都会来狼牙山去看一看，而且都大为称赞、
1: good
0: very very good
1: very very
0: beautiful 哎，好像讲的有点不太标准哈。
1: Do you speak Chinese? 哎，真的，当我们看到自己家乡，我们生活的这份山水被更多外面的人看到，
0: 嗯、
1: 并且乐滋滋的，就是身在其中，给出点赞，
0: 是的，
1: 就觉得特别高兴，
0: 很
1: 自
0: 豪的。
1: 就我们是需要这样互动的，
0: 哎、
1: 你们来我们滁州，我们也出去支持你们的产业。
0: 真是，就是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最喜欢爬哪个路？你最喜欢走哪个路线、
1: 嗯、我就是属于我是那种传传统统的、
0: 嗯、就是
1: 规规矩矩的
0: 正门走的那种。
1: 我会羡慕那些走野路子的
0: 野路子其实
1: 但是那个需要人带
0: 是需要专业人
1: 士
0: 带。
1: 嗯，不一定说多专业吧，我不要走那种特别特别难走的道。
0: 嗯，
1: 就是会有一些人他们经常走那个道，然后熟悉了、
0: 嗯、
1: 他会带着我去走一条偏道、
0: 哦、
1: 但那条道一定不是人迹罕至的、
0: 哦、
1: 他已经被前人踩出了一条非常非常干净的一条道了。
0: 对啊，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1: 就成了路。我现在蛮想走那条道的，就是从灌井里面、
0: 嗯、
1: 那个花山的那条道、
0: 哦、那边就稍微远一点哈，
1: 那边稍微远点，但是路很有特点。
0: 是，然后人也比较少，
1: 人不多。
0: 嗯，
1: 哎，就也想体验一下，但是为什么往往身边的就容易被我们所
0: 带着走，
1: 所大意了。
0: 是的，其实我比较喜欢走的是那个有那个可以小朋友玩的那个
1: 玩水的
0: 吊着的那个是什么来着，丛林冒险、
1: 飞跃丛林、
0: 飞跃丛林丛林冒险是什么，
1: 飞跃丛林那条道我就走过一次、
0: 哎、我非常喜欢走那条路，因为什么呢，那条路整体来说比较平缓
1: 、
0: 然后而且呢就那条路就是在特别的一个时间段会有很多的竹节虫 我称它为竹节大道。
1: 竹节大道，节节攀升大道。
0: 就是人也不多嘛，然后小朋友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小昆虫，
1: 嗯，
0: 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探索自然的那种好奇就被激发起来了。
0: 对，
1: 那条道好像更加容易被那些观日出的人，
0: 啊，是，
1: 对吧？他们会喜欢走那条道。
0: 嗯，走那条路观日出比较近。
1: 嗯，还有滁州就是到这个季节会有三种生物的出现，它属于阶段性、季节性的。第一个就是夏天说的
0: 竹节
1: 虫。节
0: 虫，
1: 嗯，我曾经跟杨雪两个人在什么地方峰回路转。就是出了峰回路转之后，那儿有个亭子，上面有好多只竹节虫，然后刚好看到一只蜕皮快要结束的一个竹节虫。
0: 如果很多只的话，那就有点森人了。
1: 不是那么太多密密麻麻的，就是你会随处一转身就能看到，但是我也能看到好多竹节虫在地上被踩成了
0: 竹节扁扁。
1: 干巴的竹节虫。
0: 有点惨。
1: 还有一种生物就是我觉得很恶心，很恶心的。
0: 是什么？
1: 虫长长的在地上，胖胖的，
0: 它的名字应该是叫马鹿。
1: 对，马鹿。它还叫一个这么稀松平常的名字。马鹿。
0: 对，非常多。
1: 马鹿可以走，但是马鹿走多了踩多了也挺恶心的。
0: 是的，然后这个确实在这个季节蛮多的。
1: 还有一个是萤火虫。萤火虫可能是大家想要去看到的。
0: 就可爱了。
1: 嗯，对，晚间的时候你可以到狼牙山里面去寻一寻啊。
0: 是，而且下过雨之后我觉得非常非常就会多一些。
1: 是的，美妙的景象就在我们身边啊。
0: 哎，没错
1: 啊。是啊，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尤其是很久没有去了，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啊。
0: 是，其实
1: 这边还热着呢，怎么哪里供冷就来集中供冷啊。
0: 你听说过这个词吗？
1: 集中，我以为集中供热就来了呢。
0: 对啊，以前我们了解的这个集中供都是热
1: 暖
0: 供暖，对吧？就到一个时间之后，就是某些地方开始集中供暖。
1: 比如北方地区，
0: 之前我觉得还蛮羡慕的，因为咱们滁州没有
1: 啊。也有了，
0: 咱们啊，有
1: 个别小区
0: 啊，
1: 比如说金陵苑吧。
0: 啊，好的，真让人羡慕
1: 呢。据我了解，然后这个词儿叫集中供冷，
0: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1: 就什么地方需要集中供冷呢？
0: 我当时就是
1: 得热到什么程度了呢？
0: 我还在想，哎，集中供冷是什么个意思？我们这不有空调吗？还需要集中供冷吗？
1: 来看一下啊，在江苏徐州就有居民在享受着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保持在25度左右啊。我知道了。
0: 这个清凉从何而来呢？
1: 应该是那个就是防暑那叫什么词儿来着？
0: 咱接着看吧，要不？
1: 啊，对，接着看吧。
0: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35度，这个咱们滁州确实也超过35度了啊。
1: 嗯嗯。
0: 但在住在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里，没有开空调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度，她这个是什么情况呢？这份凉意来自于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就是跟地暖是一个意思，但是不是地暖，是地冷。
1: 那需要花钱吗？需要花钱安装什么吗？
0: 是需要，是就只有地暖就可以，应该是
1: 啊。
0: 然后呢，小区居民家中去享受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闭，但井巷里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度左右，而且不断流。这就是成了天然的冷却液
1: 啊，
0: 真让人羡慕。觉得这个非常好哈。
1: 这个它是有地域限制的。
0: 就是他们
1: 有一个，你看它是因为有矿井
0: 的一个条件嘛，
1: 有这个矿井，然后通过矿井现在的这种情况，然后去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调整设置啊。
0: 希望普及。
1: 普及，你希望普及吗？家开空调达不到这个水平吗？
0: 我希望普及，因为这样的话不用开空调了。不用开空调，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减少碳排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1: 你看啊，真是不同年龄人想的不一样。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家里面如果说啊，有老人，他们是属于那种特别怕冷的。
0: 哦，常年他如果常年24度左右的话，那也其实也不行。
1: 常年怕冷的话，然后他又关不掉，因为集中供这个东西你就关不掉了，
0: 是
1: 不是？是
0: 的，是的，
1: 是不是
0: 一直是凉的？
1: 你不像空调，我冷了我可以把温度调一调，
0: 对，
1: 然后把它直接关掉。
0: 有一种就是生活在溶洞里面的感觉。
1: 如果你们觉得幸福，你们用的这个地方的人觉得幸福的话，继续幸福下去。
0: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不合适的话，还是自己用空调吧。 有开有关。
1: 反正咱们的这个空调水平现在是家家户户都能够享受到了，是吧？
0: 而且
1: 非常成熟了。
0: 最重要的是，而且空调其实现在费电其实也没有多少。
1: 大家都能接受了，
0: 是的，
1: 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嘛。我刚刚想起我那个没说出来的词儿，叫很多城市在夏天设置了防暑的纳凉点儿，
0: 哦，
1: 对吧？纳凉点儿，这个纳凉点儿，滁州好像也有，但是我没有细细研究哪些地方有啊。
0: 是的，
1: 但是有一个很好的纳凉点的去处就是商场。
0: 对，
1: 室内的很多场馆，
0: 还有一个白天也可以去的纳凉点，而且小朋友可以写作业的地方就是
1: 图书馆，充分利用起来啊，
0: 非常好用。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4: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啦，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咱们滁州以及周边的一些事情咯。
15: 嗯，来看一看啊，这很多滁州的朋友去南京啊，南京的一些交通的变化呢，对我们有一些开车的朋友来说还是有一些影响。来看一下啊，这是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一则通告。
14: 因普平路五里河桥路面抬升施工需要，2026年8月7日10点到2026年8月22日10点封闭普平路江心大道东口。
15: 江心洲大桥方向过来的车流就有横江大道一团结路的它这个应该是这样的，横江大道至团结路至普兵路绕行，去往南农大方向的车流由团结路口掉头驶往目的地的方向。说实话，我是一团乱麻。他们这些地方的名字，路面的名字，我是一团乱麻。
14: 其实这些通告，我觉得很多朋友确实是得需要知道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用导航嘛，有的时候导航没有那么快，
15: 没有那么及时和灵敏。我常常会发现，
14: 我在上周末的时候有一次到那个当涂，我路过那个当涂
15: 马鞍山，
14: 马鞍山那个地方离我们也很近嘛，然后我到那个地方准备去一个餐厅去吃饭，我导航到那个地方，然后快到的时候大概还有100米左右，他给我堵住了，整个路在修路，
15: 它是全封闭施工，
14: 完全过不客，
15: 过不客啊！
14: 就整个我就停在那里，没有任何的办法。
15: 差一点让我有点羞愧。
14: 然后我就把车停在那里，我就问我师傅，我说这附近有没有停车场？这附近没有停车场，你快走吧，这里堵得一塌糊涂。
15: 哦，也就是说不止你一辆车，
14: 对，
15: 好多车都是这样。
14: 是，它导航没有那么快就。
15: 你是用的哪一款？我要避坑。
14: 啊？
15: 是高还是北还是？
14: 反正不是高，
15: 还是疼，
14: 不是高，反正不是高啊。
15: 啊，有时候我即使是高，有时候也会出现
14: 一些高也会，但是高整体来说好像
15: 表现力更稳一点。
14: 对对对对对对，
15: 是吗？
14: 更靠谱一些。
15: 对，然后说到南京这个，我就想起一件事情，问一问夏天，可能你更有经验 啊。比如在我们滁州有很多的朋友 啊，他们是苏牌的。非常普遍，
14: 对苏，
15: 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知识了解？如果说在滁州想办苏牌的话，门槛很低吗？是不是要到南京那边去办？要不要费用什么的？
14: 是是，以前的时候是这样的，以前的时候就是包括像我们那就是我们曾经上一代车刚买的时候，如果说要办苏 A 牌照的话，是需要当地的暂住证。
15: 啊，我们就说现在
14: 有这个东西，
15: 我们就说现在。
14: 但现在的话，你只要把车开过去，你说 Hello， 我要办个牌照啊，就 OK 了。
15: 要交费用吗？哦，办牌通常
14: 牌照的费用嘛，
15: 100多200的样子，
14: 对
15: 吧？
14: 对对对，
15: 就是、牌号呢是？
14: 那是要选的，而且现在可能不是特别好，能选到比较好的号了。
15: 啊，有限的空间进行选择，不是自由
14: 的，
15: 你想什么排列组合都行。
14: 比较不好排，因为保有量大嘛。
15: 我上次听一个朋友说，他可能是出现五组，第一组出来10个车牌，然后你从中选一个，然后五组每一组里面选一个，最后在生成的最后五组里面选最后你最中意的那一块。
14: 是这样的。
15: 不是我要办苏牌，最近刚好就是跟朋友去交流这个，
14: 就是、
15: 他问我不太清楚，他反倒给我灌输了一些这样的信息。
14: 就现在没有那么难了。
15: 对，这个其实也正常，因为是一种不同的省，它其实是跨省的嘛，
14: 是跨省的，
15: 但是因为跟我们很近。
14: 对，因为在滁州大家苏 A 就是很常见很常见，
15: 你知道吗？在我们滁州还有一个地方也是跟别的城市之间互动特别的密切。
14: 是哪里呢？
15: 凤阳和蚌埠。
14: 因为

0: 得太近哦。
1: 因为县城和市区之间的距离开车大概是20分钟吧。
0: 是的，我之前有一次去蚌埠，我想去吃一吃当地的一些美食嘛，
1: 龙虾呀。
0: 然后呢，我就当时就有了一个小妙招。我去之前，我选择我住在凤阳。哎呀，
1: 住在凤阳的原因
0: 啊，
1: 绝对是价格会便宜很多，
0: 省了一大半，而且那个住宿条件也非常好，
1: 是吧？你是在县城里？
0: 是的，住在凤阳县城里，然后
1: 200多一晚。
0: 对，如果住在蚌埠的话，你相同的级别的话，应该是要400-500的样子，
1: 差一半。
0: 是的。
1: 主要是某些人还开着新能源电车，所以这个车费呢也就忽略不计了。这是一种很聪明的选择，包括我们现在
0: 能选择什么？
1: 好多家长带孩子亲子游，如果你是开车到某一个城市，你玩的景点不一定非得住在景点里或者景点旁边，
0: 没有必要，
1: 那一定会价格高。
0: 是的，
1: 但如果你离他的车程隔开一个十几分钟，
0: 对啊，
1: 你的价格就会。甚至拦腰斩，
0: 而且很舒服啊。各方面你不仅仅是那个住的贵，而且吃的也贵。
1: 又告诉大家一个别别秋。
0: 对啊，
1: 你看生活的智慧无处不在。
0: 毕竟就是目前还在这个暑假当中嘛。
1: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最新的放假通知来了，这还暑假放什么假？
0: 是放假通知确实需要发布了。因为我昨天也在想啊，我昨天在想，哎，这不还很长时间嘛，对吧？
1: 因为他的票可以预定了，所以要说了。
0: 啊、又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确实是已经到8月份，马上9月份了。然后我当时、
1: 但是我们说的是10月份的假，
0: 11假期，国定假期。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这个
1: app，
0: app 就是铁路的12306。我打开了一下，当时我想，哎，也查询车票也不能买那个10月份的呀。后来我发现啊，在查询车票下方有一个
1: 预约
0: 购票试点专区，
1: 它现在可以提前60天了。
0: 哎，可以预约到10月，今天可以预约10月2号的票了。
1: 你看，所以要赶紧跟大家讲啊，有些人他可能每年的国庆会有固定的出行路线，
0: 是，
1: 比如说回老家呀，是不是？
0: 是的。
1: 好，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周三，总共是7天。
0: 前后要补两天假期，补两天工作日啊。
1: 对对，这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
0: 能不补最好。
1: 没有不补的事情，除非是3天小长假，现在常常不补了。
0: 反正就是今天已经可以预约10月2号的票了，然后昨天的时候已经可以预约10月1号的票了。如果说昨天你没预约的话，今天可能就不好预约了。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坐绿皮火车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0: 啊，
1: 我最近感受到。
0: 火车其实蛮舒服的，
1: 绿皮火车真的很舒服，就是在坐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那个温度啊，真的是你要带一件外套的
0: 啊，
1: 好凉好凉，
0: 是吗？
1: 而且现在好安静，好安静，
0: 是吗？
1: 它有一点像是坐高铁的那种静音车厢一样，
0: 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就是非常吵杂，然后非常拥挤，非常
1: 是，
0: 然后充斥着满满的方便面的味道。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固有的一种印象，对吧？
0: 对啊、
1: 刻板了，但是现在不是，
0: 啊、
1: 因为我坐了几次啊，这几次的感受，但是
0: 但是来了，朋友们。
1: 但是啊，比如说我上车的时候，那个绿皮已经在等了。我上车的时候，他为什么把空调给关掉了
0: 啊？
1: 然后到快要开车的前10分钟才把凉气开开。但是那一段短暂的时间，大家都在擦汗，在擦汗。
0: 空调还会关呢？
1: 对哦，我第一次才知道，
0: 这有点不合适了呀。对吧？你反正不能我自己带个小风扇上去，我上去还要蒙扇，
1: 生
0: 对吧？而且这个季节那么热，一个大家一上去哇哗哗一出汗，这样就味道。
1: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高铁上有没有？我没太注意，绿皮火车上会有那个兜售产品的。
0: 高铁上也有，但是
1: 它是认认真真的，天南地北的兄弟姐妹们啊，耽误一下大家的时间，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款，而且它的东西不贵。
0: 而且它不仅有的时候会介绍产品，还会介绍一些别的东西。
1: 它会给你试吃，但是我发现人跟从前不一样，以前是我买不买，我先试吃着，这个机会。不可措施，
0: 是啊，
1: 但现在大家就是，如果你内心决定说我不买，他即便想吃，他也不吃，
0: 不吃，
1: 就人变得理性了很多，
0: 又怕吃了之后拉不下来这个面子。
1: 对对，但是这个时候就考验那个销售者的说话水平了，舌灿如脸，他真的好会说，
0: 是的，
1: 然后夸啦一下，在我们那节车厢一下销售了70-80袋，
0: 我的天哪！
1: 哎，你就觉得也怪有意思的啊，
0: 是是，比较好玩，比较有意思，
1: 人间烟火气啊。
0: 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吃的东西，还有很多玩具啊，也比较。 较好买。
1: 哎呦，那个他们会特别看人下菜，嗯，玩具之类的先吸引小朋友。
0: 小朋友车厢多的肯定。
1: 小朋友心动了，大人就觉得说，哎呦，这也不想抹这个面子。
0: 出来玩了，哎，对吧？啊，都出来玩了，你还在乎这点？
1: 又不贵。
0: 就是的。
1: 这又不像外面卖个什么三五十，还真的好便宜，好实惠。
0: 其实现在就是很多东西也都在慢慢的变便宜、变实惠。嗯、我在刚放暑假的时候，然后当时是买了机票去外地嘛，嗯，然后当时我看的很明确看到的当时的那个飞机的机件燃油费是200块一个人，嗯，然后后来呢，在过了10天之后，发现它降低了，降了50块钱，150一个人，
1: 然后嘞，
0: 然后最近又降嘞。
1: 哦，最近坐飞机就是
0: 又降低喽。
1: 坐航次的话会实惠一点是吧？哦，那太友好了，因为
0: 非常实惠。
1: 我准备是8月10号之后的时间啊，要带孩子去暑期游，再不游来不及了。
0: 哦，真的是，现在还比较划算。你看，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啊，自2026年8月5日，明天开始啊。嗯，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
1: 太棒了！
0: 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年人旅客收取70。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的收取每人40燃油附加费，相较于前分别降低了30和10元，又降两次了。
1: 讲一句怪那什么的话，叫苍蝇腿也是肉啊。
0: 对呀、对呀、
1: 最近，然后因为那个前一段时间新疆赛里木湖不是发生了工作人员和游客之间的那种、
0: 冲突，
1: 冲突、然后后来导致了一个现象的发生，包括规则的制定、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我们未来的就是暑期游的方向就是新疆赛里木湖，我们也是要去的嘛、
0: 是的。
1: 然后赛里木湖从原来的每人，就如果你到这个景点去的话、每个人要交70、变成了一辆车只需要交100多块钱，就这辆车是5座到20座之间的、就低的话你可以省100多块钱，高的话你可以省1-2千。
0: 新疆文旅现在真的是下功夫的哈。
1: 对，你看因为这个事情就反而让后面的游客也得到了一些实惠便宜，
0: 敢去了，也敢带猫子去了、
1: 是，就是如果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些争端，它可能就是一种不太正面的影响的话，那其实通过这种方式的调整，我觉得反而是一种扭转局面的一个时机吧。
0: 赛里木湖都没去过，白火了，
1: 白火了，对对。哎，这是谁说的？撒贝宁，
0: 撒贝宁说的，
1: 要导致好多人都奔着那个地方去，现在火得不得了。
0: 所以说，确实是得需要去一下啊，看到时间，这个时间点咱们听首歌休息一下，分享到来自周迅所带来的看海。
1: 哎呀，太适配了，就是要凉快。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来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夏天。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最后一个时段啊，果然两个人有搭有唱的有和的啊，
0: 时间过得快点，
1: 对，过得就特别快，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在轻松的聊天氛围当中能够获取点什么，
0: 能够获取点有用的知识吧
1: 不能光让我们开心了、舒适了、轻松了，但是我们这些信息呢也希望就是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啊。
0: 没错没错，这个有的时候咱们希望时间过快一些，有的时候觉得希望时间过慢一些。
1: 什么时候你希望快？
0: 就是无聊的时候我希望时间过快一些，或者说上节目的时候希望时间过快一些。
1: 上节目的时候我觉得
0: 上节目的时候其实
1: 我没有空去
0: 时间会自动快，
1: 想说你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就是正常的去过，对，它就会自动切换到那种工作状态，没有没有就无欲无求，就正常做完你的事情，而且是带着那种能量的。
0: 是的，
1: 这不是说在把节目就是上亮色一样啊、就这种感觉。然后如果时间希望它快一点的话、可能是在那种人比较痛苦的状态当中、
0: 对对对，
1: 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
0: 是的、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希望时间过慢一些，就比如说咱们停车费停车的时候，
1: 明明停了两个小时，心里默念只停了二十分钟，只停了二十分钟，
0: 这样也好像有点怪怪的
1: 这

0: 这是什么想法？
1: 哎，其实就是最近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停车费有点不太合适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说，比如说我停车停一个小时，我交一个小时钱 ，OK 啊？
0: 嗯 ，OK。
1: 但是如果说我停一小时一分钟，或者说一小时一秒，他算两个小时。
0: 哦，那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这前一段时间不是有规定了吗？
1: 我觉得不划来。
0: 已经有规定，就是你超过完整时间之后的那个时间是按你具体的分钟来计算。
1: 比如说呢，是你我没听懂。
0: 比如说你一个小时，停车满一个小时是5块钱，超过一个小时1到2个小时是10块钱，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61分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1: 是超过了。
0: 超过一个小时，是不是按原来的笼统的算法，就你得交10块钱？
1: 是的。
0: 可是现在新修订了之后，它是按分钟，比如说你60分钟过了，超过了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
1: 哦，比如说
0: 你就按一分钟，你超过这个可能只要交几毛钱。
1: 比如说一小时10块钱，我超过一分钟一小时，我再多交1毛钱。
0: 对对，就是按照那个比例来，现在已经明确了，
1: 合适
0: 吧？
1: 非常合适。
0: 就是这个，这种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这个车的这个停车的需求也发生变化之后，它都在细则在变化，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是非常理智的，然后确实也减少一些矛盾的发生。
0: 你像上海啊、南京啊、浙江的很多朋友开车到滁州来，你知道他们在停车上有个什么感受吗？
1: 嗯，您这停车好便宜哦。
0: 因为
1: 不要钱呀、啊。
0: 因为我有家人从上海开车过来，你滁州停车车位费真便宜。
1: 是吧？因为我
0: 真便宜。
1: 我有一次在南京停车，我确实是被震惊到了。
0: 他是按，
1: 我不知道他是按什么的，但是我走的时候，我当时交费的时候，我一看，我没有看错吧？60多块钱，
0: 6个小时，是不是？
1: 不是，我当时我还下车了。我说这是6块吧？
0: 搞错了，6块。
1: 用手机一锁，滴一声，果然是60多。后来我下车一看，他是15分钟一跳，然后一次是多少钱？15分钟一跳，一次15块钱还是20块钱？我当时觉得我真的是震惊到了，这个价格真的是，这是停车真是我停不起，我下次来我怎么我都得坐地铁来。
0: 就是那些一二线城市啊，确实如此。你像南京，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开车去了。我早期开车去的时候，
1: 太理智了。
0: 那个时候孩子去儿童医院，我们就是孩子小，他会要带盆盆罐罐的。
1: 是的，开车方便。
0: 然后开车去，我们最早的时候停在儿童医院里边，但是非常不好停。后来就停旁边体育那边有一个，什么体育场来，就是在先锋书店那边。我们在一家酒店门口也停过，在那边也停过。
1: 广州路是吧？
0: 广州路那边，基本上我印象没有错的话，它是1小时10块钱累计。
1: 哦，
0: 累
1: 计。
0: 然后你想想，你去医院，你一待
1: 1小时10块钱，
0: 可能是大半天。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高的
1: 你得等嘛，得排号嘛。
0: 对，高的时候我们交了100多的停车费。
1: 我的天哪！
0: 就他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不知道什么情况，但是一定也不便宜。
1: 打车了，要不如打车好了。
0: 但是你在滁州啊，不是说我们身在这个城市说这个好，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对比，滁州城南这块的公共城市泊位，
1: 免费的，
0: 只要你停到你免费。但是到了这个市中心啊，比如说就我们汇丰大厦这个界限吧，一直往城市的北边走，那边停车的城市公共停车泊位基本上是20分钟之内免费，超过20分钟到1个小时是5块钱，然后以后每小时叠加是好像每增加1小时加1块钱，
1: 反正也不贵，
0: 不贵是真不贵的。
1: 对，
0: 然后包括商超里面各家略微有一点不一样，但是这个总体价格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1: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咱们滁州有一点就是停车非常好停，而且就是开车也非常方便，也不堵车。
0: 我唯一感叹的就是滁州有一家商超的地下车库的停车位非常不好停，没有点水平，不敢往那儿停。
1: 商超是吗？
0: 你猜哪里？
1: 我目前还真没有。除非有一个，
0: 你觉得苏宁的
1: 有一个苏就是不
0: 他们家不是说那个停车位不好啊，就是他那个停车位呢是滁州目前来说第一家实现了。
1: 他得进去那个
0: 双层停车架构的，
1: 而且他那个你要停进去，
0: 大铁皮子，
1: 比较的你得停得刚刚好，要不然进不去。
0: 像我这个技术，我胆子还可以，但是周末我胆子就不太大了。
1: 我每次去那个地方，我要开车的话，我就要找一个不在上面的车位。看我能不能找到。
0: 它是这样的，你可能停在下面了，但是车一多它会调整把你的车升到上面去了。
1: 是，而且但是我现在我学聪明了，就是我每次不停那儿了。我停了一个，
0: 你有一个替换。

0: 我有一个替换的比较好的地方，而且更便宜一些。
1: 我知道第五大道。
0: 某石。
1: 某石。
0: 某石广场。
1: 那太远了吧？你明明要在苏宁逛，
0: 啊，
1: 你把它停到某石里面。
0: 对面啊，对面啊，也就对面啊。
1: 它里面好听啊。
0: 好听，而且便宜。
1: 我在那儿被收割过，所以我就对它的印象就始终固有了。
0: 是吧？
1: 那个时候停车费好贵，现在不贵了，
0: 是吗？现在不贵，而且便宜，而且便宜，而且好听。
1: 好。你看，各位，别别敲又来
0: 了，大家都知道了，
1: 有竞争对手了。
0: 哎呀，还有一个就是办法，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停在白云那边。
1: 嗯，这是
0: 稍微有点小点。
1: 人有时候有点懒，嗯，白云只要不是什么 VIP 特场的时候，基本上啊，嗯，基本上随你停。
0: 好停的，
1: 对，一定是好停的。
0: 它车位非常多，
1: 而且它的那边呢，停车价位也便宜。
0: 就每次我到那儿停的时候，哎呀，买点东西。
1: 一定要买点东西，超过38还是58来着？
0: 免费停车。
1: 嗯，三不是免费停，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0: 三个小时。
1: 哎，不不不，嗯，你比如说满消费多少的话，你是，
0: 满三十免费停三小时，
1: 没有三小时，没有三小时，是超过一小时还是两小时还是？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来着？给我明确的，肯定没有三小时。
0: 嗯，是吧？
1: 嗯，
0: 下次去实验一下。
1: 好，你看这么多的，对吧，嗯，生活当中的经历跟大家去说一说，你们下一次如果刚好需要的话，哎，那就完美漂亮了啊。
0: 是是是，因为现在确实是路面上的车也多嘛，
1: 嗯，
0: 包括像你像以前的时候，
1: 嗯，
0: 毕竟油车，现在包括像现在电车新能源车，
1: 嗯，
0: 也非常非常多，增加了这个汽车的保有量。
1: 是的，当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嗯，我们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大家的诉求就变得多样化了啊。你比如说有朋友因为大盘鸡里面放了土豆这件事儿报警要求高了，来看一看咋回事。
0: 这个朋友
1: 就是，如果是，如果是你的话啊，
0: 对，是
1: 你点了一份180的龙虾，嗯，里面塞了好多的土豆、辣椒，
0: 嗯，
1: 就是那种菜椒。
0: 但他如果说把那个龙虾的分量给到位的话，我无所谓了。
1: 哎，问题就出来了。
0: 他如果说你把那个龙虾的分量减少一半，然后放了一半土豆，那是不合适的，对吧？
1: 哎，那对问题，对，
0: 这个顾客就意思就是说，他认为啊，正宗大盘鸡里绝对不应该放土豆。
1: 嗯，
0: 而且店员里一道土豆烧鸡仅售38元，但是大盘鸡却68元，有可能他认为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只是
1: 加了土豆的大盘鸡要68，店里另外一道土豆烧鸡块仅售38元。
0: 就是我不如吃土豆烧鸡块了，你这个菜里边放给我放土豆。
1: 他认为你这是虚构了，你这是消费欺诈了，对吧？
0: 你给我上的是土豆烧鸡块，而不是大盘鸡，你还给我收大盘鸡的钱。
1: 确实这事儿啊，一下点醒了我。
0: 嗯，
1: 我们在日常消费的一些场景当中，会不会也有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0: 有可能，
1: 对吧？
0: 嗯，有可能。
1: 明明我要的是红烧肉，你给我堆了一些其他有的没的。
0: 是的，尤其是买一些咖啡、奶茶的时候，
1: 嗯，
0: 你比如
1: 我不喜欢加冰块。
0: 你不加冰块是这个价格？
1: 是因为它占我的量？
0: 确实如此，确实会占一些量，啊，
1: 是吧？
0: 嗯，对，因为它那个液体嘛，就在那样一个就是固定的一个，
1: 你把冰块拿了之后，其实我的咖啡量只有一半了。
0: 但是你
1: 去了冰块之后，我是满杯。
0: 但是你等冰块慢慢化了之后，慢慢喝的话，应该也差不多。
1: 那它就是自来水啊，
0: 也可以这么理解。
1: 但是冰块它能给你带来凉快，哎，你可以自由选择。这个其实我消费者是有选择权的。
0: 是，
1: 但是像这种，我明明想吃肉，你给我整一堆菜在里面，
0: 不合适了。是不是，
1: 嗯，这点醒了某些餐饮企业啊，
0: 嗯，
1: 做餐饮的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说头，有什么嚼头的啊。
0: 是是是，朋友们，就是如果说在一些日常消费当中有一些这个觉得自己不合适的地方，朋友们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关注我们停城950的抖音，哎，后台留个言，
1: 你可以把那个事儿啊拍拍照片，
0: 拍视频也行，
1: 哎，对，拍拍视频
0: 发过来，我们给你曝光一下子，
1: 我们也可以核实一下，然后跟相关部门来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儿它
0: 是不是
1: 有道理的，
0: 就
1: 啊符合规定的还是说不符合规定的。
0: 没错，看看时间啊，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好，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9:30，我们接着再会啦。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故事的开头到故事的最后。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1996年，李杜与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难以抗拒》，收录在他的专辑《寻他千百度》当中。歌曲作为了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以男女生对话的结构展开，歌词围绕缘分离合、思念悲欢等意象，通过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等叠词强化情感的张力。男生呈现徘徊犹疑，女生表达执着追问，最终在合唱中达成对爱恨情仇难以抗拒的共同慰叹。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9: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0: 以孝一直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1: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1: 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在《好想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悲剧》，展现了李杜真实而直接的音乐风格，深刻剖析情爱中的复杂情感，歌曲中充满了伤感的情绪。那这首歌也是李杜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重要的作品，华语流行音乐中的一首经典老歌，在多个平台上也被广泛的传播和回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悲剧》来自李杜，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成。

0: 店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3: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4: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3: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3: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4: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3: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今儿确实是有点热，但是比感觉好像比昨天好一点。
1: 是，
0: 是吧？是吧？
1: 就是心理上的吧？
0: 不是，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是比昨天凉快一点。
1: 我
0: 凉快个三四度的样子，哎呦。
1: 有吗？那你这个体感还挺不错。反正，今天就是会怎么感觉呢？就因为外面阳光也挺不错的呀。
0: 是，也可能是因为昨天太热了。就有一种这样一种错觉。
1: 是哈。
0: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喽。
1: 是啊，那相信小伙伴们呢，这两天应该也是被热到不行，
0: 对
1: 不对？
0: 没错。
1: 那什么时候下雨呢？相信朋友们。也不能说期待吧，
0: 但是确实期待的，
1: 不要这么说啊。来关注一下四号全省5到6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5到6号沿淮淮河以南和7号全省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8到10号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的天气。那么气温方面，淮河以北9号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呢是在37到39度，那么10号高温范围和强度呢会略有减小，淮河以南4号有高温天气，5号之后高温缓解，仅5到7号江南局部呢是有高温的天气啊。
0: 是，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滁州。今天多云，27到35度，明天小雨，25到33度，后天阴天，26到33度，本周五小雨，26到34度，本周六小雨，26到32度，本周日小雨，25到30度。雨雨的天气即将来临，但是具体什么时候下，具体能下多少，目前不清楚。
1: 反正从
0: 下周还蛮凉快的。
1: 对，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呢，是明天会有小雨哈。
0: 是。
1: 那能不能下得下来？这个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
0: 是的，反正我觉得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很多朋友希望能稍微下一点，然后凉快一点吧，
1: 舒服一些哈，会稍微舒服一些。因为最近就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呢？炕得慌，整个人都炕炕的。
0: 没错，有点小热呀。在节目一开始，首先分享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白小白，
1: 我爱你不问归期。

0: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白小白，我问你不问归期，非常好听啊。
1: 对，原来白小白就是可能这个就是白小白嘛，然后他好像
0: 知歌知面不知人。
1: 对，但是呢最近因为前一段时间因为看了他的那个先是看了他的吐槽，然后觉得哎白讲啊过好玩的，就是东北的那种感觉哈。
0: 是的。
1: 然后现在呢他不是也在参加这个脱口秀嘛，
0: 对，
1: 就觉得别说就除了唱歌，然后听他的这个脱口秀也挺好玩的哈。
0: 是的，还发屁了，我觉得比唱歌更有助于自己的发展的一条道路。
1: 你真过分啊！
0: 本来就是啊，但是他歌还是不错的哈。至少他的歌挺多的，
1: 就是他的歌还蛮多的。然后呢？
0: 你意思是他人不红对吧？
1: 据听说播放量也还不错，但是好像我们很少听他的歌哈。
0: 是的，是的。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
1: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什么呢？
0: 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出一个旅游热度低但是实际很夯的城市。
1: 哦，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
0: 平常觉得
1: 仔细想一想，
0: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不知道，但是其实还蛮好玩的。
1: 对，在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九五零"和我们联系互动哦。
0: 继续送出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
1: New Ball。

0: 歌曲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 New Boy， 非常好听啊。
1: 是啊，
0: 今天的话题也是跟大家已经说过了。
1: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各位来聊到的是什么呢？
0: 有没有去过热度很低但是非常夯的一个城市呢？
1: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仔细的想一想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城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莫文蔚所带来的
1: 岁月里的花。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

0: 歌曲来自小阿七，漂洋过海来看你。继续来看到生生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推开世界的门。
1: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啊。
0: 是的，
1: 天宇天蓝他说说到这儿的话忍不住就要说咱滁州吧。
0: 嗯，
1: 对，滁州也确实哈，
0: 是的，
1: 非常就是，其实这个夏天在狼牙山玩一玩也挺不错的。
0: 对啊，而且晚上很凉快啊。
1: 对，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牛奶咖啡哦，
1: 带来的一个人的风景。

0: 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一个人的风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学友所带来的《吻别》。

0: 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吻别》，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仙儿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天高地厚》。
1: 好的，再来关注到米伊亚，他说我觉得兰州特别的可以，因为我喜欢吃羊肉，他们那边的手抓羊肉好好吃，牛肉面也好好吃。
0: 对对对，我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发那个兰州牛肉面，讲是跟外面吃到的绝对是不一样的。
1: 对，然后那边的牛肉羊肉味道就真的是跟我们这边不太一样，
0: 是
1: 味道好好，
0: 感觉是可以去尝一下子哈，
1: 都咽口水了啊。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我们要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咯
1: 所带来的《带我去找夜生活》。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
6: 今天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大家好，我是佳天。
7: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6: 继续来看到芳芳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没那么简单》。
7: 好的呢，没有问题哦。继续的来关注到ZZZ 啊，他说徐文。
6: 哦，
7: 徐文
6: 听说过。
7: 对，然后讲对面就是海南嘛，相比之下。这边让人静心下来，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
6: 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7: 对，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赵乃吉
7: 带来的《推开世界的门》。

0: 歌曲来自赵乃吉，推开世界的门。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
1: 小阿七所带来的从前说。

0: 歌曲来自小阿七的《从前说》，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张杰所带来的《云之语》。

0: 歌曲来自张杰的《云之羽》，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程程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照亮》。
1: 好的，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乐观的猪猪，他说山西平遥古城很好啊，好有历史的沧桑感。
0: 这个感觉知名度会更高一些啊。
1: 嗯，是啊。然后再来看到H 啊，他说武汉。
0: 这个知名度更高啊。
1: 这个大城市哈。
0: 大家都知道的。
1: 对对对啊。
0: 继续来看到小任说想要点播一首温柔。
1: 好的，再来看到 W， 他说我个人认为山西几乎所有的市都应该是旅游强势。
0: 嗯，是的。
1: 山西哈。
0: 也是碳水之都啊。
1: 嗯。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1: 梁静茹所带来的温柔。

0: 尤其来自梁静茹的温柔。看到时间也是要进入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2: 欢迎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到国内方面。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碳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碳效领跑者企业遴选。3号，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质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号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局、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称号。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新疆3号发布情况通报，7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将按人收费调。

0: 整为按车收费。三号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经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国内方面继续关注，三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号到7号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在对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比较大。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3号的20时到4号20时，陕西东南部、重庆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经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宁夏的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的酿造原料和工艺。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号举行，8月7号早9点到9月14号的17点，考生可以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来提交报名信息。7月31号起，山西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暂停公告的摇号，同时取消前期已经中签的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以按照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申请，无需再提供中签截图。8月1号，在 G1371次列车上，一名老年乘客陷入昏迷，赴云南参加疗休养的江西萍乡劳模刘兴娟、段冰玉、汤小凤通过针灸等方式紧急施救，帮助老人恢复意识。几位劳模还坚持护送老人下车，直到当地急救人员赶到。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在8月2号晚上发布通报，明确表示，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人民锐评发文：公平是考试的灵魂，围绕这场考试，最需要厘清的不是投机取巧者如何受罚，而是如何全方位修补考试漏洞，拆除作弊链条，让才德双全者得其位，重建公众尤其是考生对于考试的信任。愿每一份热忱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位有志扎根基层的青年学子都得偿所愿。
1: 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我们快速浏览一组财经方面。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75亿元。文体方面，我们来聚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总日程发布，开幕式将于8月7号举行，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8月10号举办。8月3号晚上，杭州西湖边的盲盒开出了全红婵文艺赴美盲盒惊喜夜，在位于上城区湖滨步行街的西子廊桥上，奥运冠军全红婵惊喜亮相。他前一天被网友拍到在桐庐通天河景区游玩，之前的6月份，他还曾在个人社交账号自曝去了临安的青山湖。2024年国庆前夕，西子廊桥第一次以盲盒音乐会的面貌出现在公众视野，短短2年之间，西子廊桥已经

0: 成长为杭州文旅的新晋顶流。当地时间3号，在世界杯上表现优异的福德角国家队神奇门将沃西尼亚抵达智利，正式加盟新东甲智利甲级联赛领头羊的科洛科洛队。尽管因为签证等问题造成的延误，沃西尼亚比原定计划晚了几天才抵达了智利的圣地亚哥，但他的到来仍然得到了球迷的热烈欢迎。关注一则科普小知识，早上10点左右来一杯咖啡可以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北京博爱医院的副主任营养师史文丽表示，咖啡因的半衰期大约是4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是每个人的代谢速度有差异。一般来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中午摄入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醒脑的效果，又可以降低对睡眠的影响，下午或者晚上喝则容易会影响睡眠。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的一组信息。交通方面，根据上铁集团消息，新建的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全线接触网计划于8月4号的8时起正式送电，为即将开展的热华试验和联调联试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两条高铁沿线范围内的所有供电的线路、接触网以及设备设施全部处于待电状态。8月2号，安徽省2026年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本科批次录取期间，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严格执行教育部和省招生政策文件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院校投档分数线、征集志愿计划等信息，积极争取省外院校计划，全力保障考生权益。合肥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安徽省家用电器出口3644.7万台，同比增长1.5%，其中6月份出口家用电器612.9万台，同比增加20.2%，出口值29.6亿元，同比增长4.6%。日前，安徽省劳动就业服务局编制形成2026年第二季度安徽省人力资源市场招聘需求最旺的60个职业排行，并发布。记者从安徽省能源局国网安徽电力获悉，8月3号12时40分，全省用电负荷攀升至6922万千瓦，今夏首次刷新历史记录，同比增长0.95%。其中合肥电网表现亮眼，当天的11时20分最大负荷达1432.7万千瓦，首次超过1400万千瓦，同比增长4.51%。8月1号，在铜陵市枞阳县，由中交二航局等单位承建的滁州长江公铁大桥1/13至1/14阶段钢钢梁完成了吊装，大桥北主塔和北岸影桥顺利贯通，这标志着滁州长江公铁大桥北岸完成了边跨合龙，为大桥全部合龙奠定基础。滁州长江公铁大桥全长3108.5米，本次吊装是全桥最后一次对称悬臂架设的工艺施工。滁州长江公铁大桥主桥的钢钢梁架设目前安装进度超过90%，预计9月将迎来全桥的合龙。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消息，该校常静院士领导的悟空号科学团队首次将宇宙限镍元素的能谱测量拓展至二态电子伏特每核子，测量上限较此前提升约1个数量级，为研究宇宙线当中的超铁元素的起源提供了新的观测证据。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8月2号，第9届世界青年。

0: 桥牌锦标赛在合肥的丰大国际大酒店开幕。本届赛事是由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办，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桥牌协会、安徽省体育局、合肥市人民政府承办，吸引了25个国家和地区的197支队伍、1200名选手参赛，参赛规模刷新赛事的历史记录。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长三角方面的一组信息。3号，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了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在线圆明园国宝百年归藏特展正在浙江省博物馆之江管区展出，圆明园四大兽的首元件亮相杭州，展期是从7月30号持续到10月18号。自从展出开始，现在啊，现场的整个大厅每天都挤满了慕名而来的观众。8月3号，馆长告诉记者，这个展从诞生到现在都是收费的，没有想到不收费有那么多人。馆长表示，预约渠道即将开放，未来每天的限流是10000人，其中上午4000，下午4000，晚上2000名。最近江苏连云港女子带孩子在客厅煮火锅，突然爆炸，顶飞了锅盖，全屋溅满红油。当事人张女士称，幸好孩子和自己都没有被热油烫伤，花费了400元请保洁清理了现场。后来网上查了一下，这是油水失衡加盖焖煮引发的爆炸。持续高温炙烤着江苏大地，给畜禽养殖运输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先是宿迁泗洪一家大型生猪养殖场因为断电断水导致温控系统瘫痪，13000余头生猪被闷困在热厂房里。在 G343 国道泗阳境内路段，一辆满载100余头生猪的货运车辆也因为车厢的通风差，车内生猪集体出现了中暑虚脱症状，两地接连上演了争分夺秒的生猪大营。南京麦高桥夜市炒饭王火爆出圈，锅气十足，食客排队半小时等候。摊主丁修忠是43岁，17岁入行做厨师，每晚能炒200-300份，常常是忙到凌晨2-3点。24岁的摊主王博在这儿摆摊3个月，自由踏实谋生，靠手艺，偏爱这里的管理制度。最近泰州一6旬市民打麻将的时候2次突发意识丧失，被确诊为少见的反射性癫痫，即俗称的麻将性癫痫。医生介绍，该病多发于中老年，隐蔽性极强，容易被误认为劳累头晕，患者发作之后能够自行修复，极易忽视。提醒打牌娱乐要适度，避免情绪的剧烈波动。8月1号，江苏盐城野生动物世界的卡皮巴拉相遇在商场展演时，竟然抛下了工作，淡定翘班逛起了商场，悠哉巡视一圈后才被请回。网友表示，翘班瞬间班味清零。 江苏苏州近日前中国国足男足的教练克劳斯现身苏州不愧是你游船上，施拉普纳表示说，在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我刚刚工作那会儿经常和球队待在这里，这里很有意思，就是现在有点太热了。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稍后再会。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迎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是27度哦，明天最高气温33度。听到这个迫不及待想跟大家讲一讲，滁州的温度稍微能降一丢丢咯，降一丢丢一丢丢。烈日当头，不仅热度不要紧，紫外线也很强，防晒霜、遮阳伞、防暑防晒要注意了啊。
1: 天与天紫外线辐射强度大不同，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通过紫外线指数来保护自己？
2: 紫外线指数其实就是紫外线的一个辐射强度。如果说跟气象的角度来讲，主要是我们是考虑到这种紫外线指数它对我们公众特别这种健康的影响，那我们气象上的做服务的话，就从辐射强度跟气象要素的影响关系去着眼。那么这个里面其实有几点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云量，包括是高云还是低云还是中云，那么它对紫外线的这个遮挡或者吸收是不同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是高空臭氧层修养，那么这个臭氧层的这个变化，它有一些也是跟我们气象的这个影响是相关的。那么再有呢，就是紫外线的强度，它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反照率的问题，你比如在雪地、水体，那么等等，那这一些呢，从我们气
3: 因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身体对睡眠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你是在一两天之内，你可能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的不规律，那么我们通过一个长期的规律睡眠是可以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对我们身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您长期的睡眠不规律或长期的睡眠不足的话，它所造成的反应影响就不仅仅是个炎症反应所造成的影响了，可能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或者对我们的这神经系统啊，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的积累，加上你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炎症反应一些共同作用，那就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多影响，包括出现我们的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不良情绪的一些出现呢、以及一些身体的代谢的问题，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保持一个充沛的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我们健康、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是的，睡觉真的太重要了，坚持两个睡姿，预防腰椎间盘突出。
1: 教你两个睡觉的姿势，那坚持下来比吃药还管用。有的人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啊，这腰可疼了啊，又酸又僵，你想翻个身呀、可难了。有的就是椎间盘突出了以后，压迫到神经了啊，睡觉的时候啊，这腿疼腿麻，怎么待着都不舒服，睡不好啊，整宿的失眠。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两个睡姿啊，可以缓解这些疼痛不适。第一个，我们平躺睡觉的时候啊，你在膝盖下面放一个小枕头啊，不用太厚啊，薄一点，这样的话我们腿就放松了，那你感觉我们的腰和床也就贴实了啊，这样对腰是一个很好的支撑，那腰也就放松了。第二，如果你要是习惯侧着睡觉，你在俩腿之间也加一个小枕头啊，这样就可以避免腰部的旋转侧弯，那腰也不是一直较着劲儿的。怎么样，你学会了吗？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记得加关注哦。
3: 腰躺脊柱侧弯的人千万不能这么睡，这种睡姿会引起骨盆前倾、脊柱侧弯、腰椎或者胸椎段出现侧弯，脊柱不在这一条中立线上。想要侧睡，正确的睡眠姿势建议双腿并拢弯曲，在膝盖中间加一个小枕头，这样腰椎、骨盆、膝关节基本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不会出现脊柱侧弯。喜欢平躺的可以在双膝盖后侧垫一个枕头，让腰椎贴住床，避免骨盆前倾，抬高腿部还能防止下肢水肿。
2: 关注 CCTV 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记得加关注哦。
4: 今天我们带来缓解因为心肾不交而导致失眠的一个运动处方，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我们叫摇头摆尾；第二个动作呢，叫搓按耳穴。首先，第一个摇头摆尾，我们取自然站立，左脚向外摆开半步，两脚与肩等宽。两手上齐，大指向后，四指向前，叉腰站立，头先向右侧倾斜，头倾斜到最大幅度以后，感觉到力量从头压到肩，从肩沿着手臂向下传递，从肩推动肘，推动手腕，推动腰向左侧摆动，尾椎摆到最大，然后缓缓回正。好，我们左右交替呢是一次动作，我们可以在睡前呢做36次。这个动作呢可以整个的来调整我们督脉，让我们的颈椎、胸椎、腰椎都得到一个锻炼，起到一个养肾的功效。啊，您练这个动作有什么感觉呢？
5: 我感觉腰挺舒服的。其他的倒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
4: 那您这个动作呢就做得不太到位，对于撑拉一下肌肉有一些帮助，但是对于这个睡眠呢补肾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首先呢，我们这个动作呢一定要分节来做，我们可以想象头慢慢的向下拉，只有头动，现在感觉头里面的这些情绪呢慢慢向下压，压到肩上，现在整个肩呢感觉到酸紧，气继续向下走，从肩传递到肘，然后传递到肘以后就向下压，传递到手腕，这个时候呢腰产生一个缓缓的摆动，最后手腕呢向左侧轻轻的推一下，然后尾椎呢摆动一下，好像一个甩尾的动作。好，回正的时候右手不要动，左手先推，然后把尾巴呢推回去，然后尾椎带动右手的腕、肘、肩缓缓的回正。所以说这个动作呢是有一个次序，整个人体呢就形成了一个圆转的形状，我们可以把多余的这个情绪，把一些不通的气呢给它排出来，让督脉整个畅通。我们要配合呼吸来做，吸气的时候整个往下，然后呼气的时候呢整个往上，一个呼吸一个动作啊。好，这样子做的话动作感觉是怎么样的？
5: 感觉头轻了。
4: 我们把这些多余的火、多余的气引下来以后呢，整个人会感觉清爽，整个人会感觉到舒服，这就能起到补肾的效果。
6: 摇头摆尾的动作。

0: 核心在白尾上，也就是说白尾做到位了才能起到补肾的作用。同时还要注意呼吸和动作的配合，往下走的时候是吸气，回正的时候是呼气。如果您在做完这个动作以后感觉口舌生津，就说明啊咱们练到位了。这时您可以把津液慢慢地咽下来，作为动作的结束。
1: 好，我们第二个动作呢叫搓按耳穴。首先呢，我们两手呢拇指和食指呈这么一个交叉的形状，我们就做平时数钱的这个动作，从下往上，从耳垂开始整个的搓揉耳廓，让耳朵呢发热发胀，一般做9遍，整个耳朵呢热胀的时候呢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呢要重点做一些耳穴的穴位，我们可以做耳穴的心。耳穴的心呢在我们耳甲的中央，我们这个揉的时候，如果本身有心血不足或者失眠多梦，按揉心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痛感。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按揉我们的皮脂下，在我们的这个耳垂的上方。耳朵当中呢还有神门还有肾，这些穴位呢都对于我们的睡眠呢有补充的效果。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按耳朵的动作，两手掌心对准两耳的耳洞，用力向内按大概2到3秒的时间，突然打开。我们这个动作的功效呢主要是起到补肾的功效。我们肾呢主肠，肾主耳，所以说呢堵住耳朵以后可以让肾的精气呢不向外溢，能起到一个滋肾养肾的功效。刚才动作呢有一些小的错误的地方啊。首先呢我们这个搓的时候一定要用力，然后让耳朵呢整个发热发烫，然后往上搓的时候呢动作不要太快，一点一点的往上走，大概搓一次的话呢需要2到3分钟，然后搓到这个耳尖，然后呢再回来慢慢往上搓。所以说呢我们做整个这一组动作呢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按耳穴的时候同样需要两手堵住耳朵大概2到3秒的时间，感觉到耳朵里面呢有这种嗡嗡的胀的感觉的时候再突然打开，这时候呢会感觉到头目比较清爽。如果堵的时间比较短，这个时候补肾的效果呢就不明显啊。
0: 搓按耳穴的动作要点，首先搓按必须要充分，要有力度，耳朵中间所有的痛点结节都要尽力搓揉开，感到耳朵发热发烫，看着发红效果才好。第二，按耳穴的时候用力按住2到3秒钟，然后再突然打开，时间和力度都够了才能有头脑清醒的感受，这样才能起到补肾的作用。今天的动作大家都掌握好了吗？下面老师再教大家一个小方法，可以让我们的动作功效更加显著哦。
1: 那就是在睡前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泡脚，泡脚的水呢大概在40度左右，水深呢没过脚踝就可以了。泡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大指去按揉我们的涌泉穴，泡10到15分钟，以手脚微微发热为度，避免全身出汗全身发热。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水温太高，泡的时间太长，起到了一个泄气的效果，对睡眠呢是不利的。
2: 国家的支持，他威胁称美军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计划仍然存在。
3: 13%，就是说如果你一周运动能够超过150分钟到300分钟，不是说光走路啊，我们要求的是有氧力量和柔韧运动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呢就能明显的降低结直肠和其他各种肿瘤的发病率。现在大概有6-7种肿瘤都有数据了，数据不一样啊，有的10%几，有的17%-18%。当然了，中医的运动非常重要，就我们的八段锦、五禽戏、太极，
4: 对，
3: 现在发现呢，它是有氧力量和柔韧结合在一起很好的运动，
5: 记得加关注哦。
6: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

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哎，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身体是你自己革命的本钱，如果你睡不好不保护的话，天天在这儿吹空调，我告诉你讲，身体不除湿肯定会很难受的。
1: 吸引喝冰水，然后吃冰镇西瓜、另外的话就是古人可能吹凉风、然后呢可能洗冷水澡、那现在可能吹空调、
2: 吹空调
1: 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外面的寒邪就会包裹体内的湿气，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形成了阴暑、那阴暑的话我们就特别适合用紫苏把我们体内的寒气给它散出去。
3: 那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去煮紫苏水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呢尽量选择新鲜的紫苏叶片，选择了几味，一个呢是炙甘草，
2: 炙甘草
3: 一个呢是陈皮，
2: 哎，
3: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5到6片的这样的夏日的紫苏叶片，
2: 新鲜的，
3: 对、然后加水的量

0: 呢，我们大约就是一瓶矿泉水500毫升左右。所以当我们在煮这样一杯紫苏饮的时候呢，先加水把我们的炙甘草和陈皮放进去，大约开火以后呢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完了之后再把我们新鲜的紫苏叶片稍加滚煮，那我们关火以后呢可以稍微的焖一焖它，哎，这样不要用高温呢非常久的时间去煮这个紫苏的叶片，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紫苏水基本款就做好了。
1: 明白。
0: 但是您这样煮出来的紫苏水呢肯定没有我这一杯这么漂亮。
1: 这里面还加什么了
0: 这里面的秘密呢其实就在于说我们酸碱性的一个调节，那我们通过在里面添加柠檬汁，
1: 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
0: 对，加一点酸酸的柠檬汁，对我们这杯水的 pH 值进行适当的调节以后呢，您就可以看到一个神奇的化学反应，它的颜色呢逐渐由黄绿色变成这种淡淡的粉红色。
2: 那睡眠不好呢其实对我们身体影响很大，其中包括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微环境啊，出现一些炎症细胞的渗出啊，或炎症因子的释放啊，产生一些炎症反应。但这些反应其实在一个短时间的睡眠障碍所出现的影响可以通过一个补充睡眠能够得到有效的缓解，所以通常对我们影响并不大，而且呢大家也不必要过度的夸大这种反应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身体对睡眠的这个调整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尽管你是在一两天之内你可能睡眠不足啊，或者睡眠的不规律，那么我们通过一个长期的规律睡眠是可以把它调整过来的。那么理论上来讲呢对我们身体影响并不大，但如果您长期的睡眠不规律或长期的睡眠不足的话，它所造成的反应影响就不仅仅是个炎症反应所造成的影响了，可能对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啊，或者对我们的这神经系统啊，都会产生一些长期的影响。这种长期影响的积累加上你所说的那种所谓的炎症反应一些共同作用，那就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很多影响，包括出现我们的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啊，不良情绪的一些出现呢，以及一些身体的代谢的问题，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的紊乱，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身体产生影响。所以我想保持一个充沛的规律的睡眠，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我们健康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

0: 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把它给女性，跟女性朋友来聊一聊一些妇科上面在夏季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哦。
1: 康关系着人类的繁衍与生命的延续，而对于女性朋友来说，生殖系统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胎儿的孕育和成长。那么影响怀孕的因素有哪些呢？又有哪些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帮助怀孕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生殖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荣做客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探讨生殖健康的相关话题。
2: 李荣，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副院长、生殖医学科主任，致力于生殖内分泌疾病、不孕症和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及科研工作，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和杰出青年基金等多项国家级项目，侧重于子宫内膜容受性及多囊卵巢综合症的研究，自主研发全球首款卵巢储备无创评估和预测工具，不仅可以评估女性当前的卵巢储备，还能预测卵巢储备下降和围绝经期的大概发生年龄。李荣作为一名生殖医学专家，用心做好每一个环节，精益求精，攻坚克难，保障妇女健康，守护每一个家庭。
1: 欢迎李荣院长。
3: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来，您请。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托起生育的希望。您看现在很多人哈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生育的问题，您觉得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呀？
3: 生育的问题现在确实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1: 嗯，
3: 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生育困难的问题。
1: 嗯，
3: 有很多育龄的人群想生育，但是在生育方面遇到一些困难。一方面可能跟我们现在生活压力比较大，工作压力大，另外呢生活节奏快，这样的一些问题有关系。
1: 嗯，
3: 那另外呢，其实大家还应该关心有一些年轻人，他在不想生育的时候呢，他意外怀孕了。
1: 嗯，
3: 有的可能被迫做了一些流产啊等等。那么其实这些呢也是导致他后续生育困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关心女性的这个生育问题，关心我们现在年轻人的生育问题，应该从方方面面的去做。
1: 尤其是看到有没有一些疾病会影响我们身体的状态，就会导致生育出现了问题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个短片，看看短片中的这位女士她又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无法生育。
2: 孙女士正值青春盛年，忙碌的工作让她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活和身体健康。
4: 就是最近工作相对比较忙，然后呢就是生活压力比较大，然后有的时候吧这个脸上容易长青春痘，还有就是这个月经两三个月来一次，然后就是备孕一年也没有怀孕。
2: 孙女士今年有了生育计划，可是备孕一年也没有反应，于是到医院寻求帮助。
4: 就说卵泡不排卵，然后所以导致了她不能够受孕。
5: 很多育龄期的女性都有因为生活压力大、工作紧张等等会出现月经失调的情况，但是孙女士的情况呢，因为她同时还合并有脱发、面部的一些痤疮，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青春痘，综合起来呢，考虑还是符合一个典型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表现。多囊卵巢综合征最最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卵巢呈多囊样改变，也就是说卵巢上有好多好多的小卵泡，这些小卵泡呢它并不会随着月经周期出现增长变为优势卵泡，然后发育排卵这样的一个过程，它总维持在这样小卵泡的状态。这样的话呢，由于没有排卵，所以我们怀孕的这个必备条件也就不具备了，所以可能会出现不孕的一个情况。
1: 好，看完了短片，导致这位孙女士不孕的原因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在这儿想问问李院长，这个疾病发病率到底有多少呢？
3: 提到多囊卵巢综合征，那我们一直说它现在是最常见的女性生殖内分泌障碍性的一个疾病。其实它影响的方方面面，但是受到的比较多的关注的原因是因为它对于女性的这个生育能力有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我们大概在2010年的时候做过一次全国性的调查。当时呢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育龄期的女性，也就是大概20岁到50岁之间，它的影响的人群大概是在5.6%。那我们到2020年左右的时候又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它的发生率呢到了8.多%。 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2021年呢，我们国内有研究团队做了一个大样本的一个调查研究，基本上呢，可能在不同的这个调查人群的背景下，它已经到了10%左右。那也就是说，我们平常日常碰到的这样的年轻女性里面，可能十个人里头就有一个其实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
1: 这个患病率可是不低的。那么多囊卵巢综合征还会有哪些表现呢？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到底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第一个话题：多囊影响女性一生。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对于女性的影响，我们也总结了几幅图片，我们来一起看看。
3: 好，
1: 先说说月经的问题。
3: 好。那月经失调，首先它就是女性的月经是跟她每个月排卵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所以经常我们有时候病人会问我们说，我排卵到底好不好，你是怎么能知道呢？我说你要看你的月经情况，如果你月经都能够按时来，或者是拖延几天，可能3-40天就能来一次，那就说明你排卵功能应该问题不太大，所以排卵实际上跟月经是密切相关的。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女性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她排卵功能有异常。有些人长期不排卵，那她可能就一直都不来月经，或者是说呢，她排卵的状态非常紊乱，那她可能就月经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所以这些其实都对女性的心理还有包括生活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这是第一个症状哈，出现月经不调啊。紧接着这个不孕啊，这就顺着下来了。
3: 对，正是像我们说，现可能表现对于女性来说，它表现的是月经失调，但实际上它是排卵的这个功能出现了障碍。
1: 对，
3: 所以呢，它就会在生育方面有困难。我们知道每个月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卵子排出了以后呢，它才能跟精子结合了以后形成胚胎，再顺利的完成怀孕的过程。但是呢，我们看到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患者，经常它卵巢里面有很多小的卵泡排排坐。谁也不想最后变成那个突出的成熟卵泡，那这样的话最后就没有一个成熟的卵子能够去跟精子去顺利结合，所以呢他们就会出现生育方面的一些困难。
1: 好，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个问题。
3: 我们说这个多毛和痤疮应该说是这个最常见的女性的这个雄激素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一个部分。那其中多毛呢，简单的说就有的女性这个出现了小胡子甚至于有的人可能这个下巴上都有一些类似于男性毛发的这种生长，那身体它也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这个腹部小腹部一般男性会出现这种毛发，但是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它女性也会出现这种异常的一些毛发的生长。那痤疮呢，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青春痘。
1: 对对。
3: 那就可能对女性的这个皮肤还有外观的影响就更大了。那么有些人我们可以看到，她这脸上反反复复出现这个痘痕，还有包括有一些这个青春痘出现以后的这种斑痕的形成，那么可能后面她的这个皮肤的光洁度啊等等都会受到影响。那还有包括女性的一些秃发，其实它也是跟高雄激素有关系，但是比较常见的比较多见的是这个异常的毛发的过多和这种痤疮的一个出现。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就
0: 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有很多有关于影响上亿女性的病根，月经啊不孕啊等人让特殊，大家在生活中会在我们的天天有约节目当中会有一个时间段会跟大家聊健康养生。是的，有哪些女性中招呢？自己知道吗？一定要听通过自己的身体去了解身体，让我们保持最健康的一个状态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1: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2: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3: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4: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5: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

0: 连呢，就是我们的时尚
1: 与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
0: 包括像是挑选食材啊，对不对？那么怎么样能够买到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
1: 是的。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
0: 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
1: 小达人。
0: 节目开始之前，依旧是让我们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四号全省5到6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5到6号沿淮淮河以南和7号全省呢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8到10号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省呢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是有暴雨的天气。
1: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气温。温方面，淮河以北9号前呢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那10号高温范围和强度略有减小。淮河以南4号有高温天气，5号之后高温缓解，仅5到7号江南局部有高温。
0: 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在9点46分也是。这个解除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信号啊，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逼近，滁州呢要降温了，37度到27度，滁州呢将会大降10度啊。
1: 有没有很开心，就觉得终于不用这么热了？这两天每天出门都觉得是一种煎熬，特别是就是你中午下班的时候和下午上班的时候，真的就觉得热气直往你的脸上去扑啊。
0: 是啊哈。那么据这个最新的消息，今天呢白天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滁州仍然受副热带的高压控制，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那么8月5号起呢，副热带高压将会逐渐的东退减弱。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气温方面，今天呢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6度。
1: 那明天呢，8月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温度在33度，最低温度在27度。
0: 那么在8月6号的话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6度。从天气预报上面来看呢，就明天开始起哈，这波高温天气呢可能即将要结束了。
1: 是的，可能会凉快一些啊，毕竟呢它是下雨了。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又到了生活超市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各位来分享点点滴滴。
1: 那今天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呢，就是关于像夏天就是如果你不注意开门或者开窗的话，一不小心就会有苍蝇飞到家里面去，
0: 嗯，
1: 然后就可烦了。像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如果苍蝇飞进来，就整个人的心情会变得非常的烦躁，非常的郁闷，
0: 就是会我每次一听到这个声音就
1: 脑壳都疼。
0: 对，就想着今天不把它灭了，我是根本坐不住吧。
1: 对呀、那
0: 然后就会拿一个那个苍蝇拍，
1: 就到处找苍蝇。
0: 对，电蚊拍哈，然后在那追着它，然后就听到那个噼里啪啦的。
2: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

0: 天的时尚瘾。
1: 本站是时尚瘾，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跟大家首先来聊一聊这个牛肉吧。这个天吃肉，对不对？然后呢，又不会让自己很有负担，那必定是牛肉了。
1: 对，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的牛肉呢，叫做火爆牛肉啊。
0: 来听听看是怎么做的呢？
2: 大家好，我是王刚，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火爆牛肉。
3: 首先，我们准备新鲜牛肉400克，牛肉的部位叫做黄瓜条，切成硬币般的厚度。400克等于常规的8两。黄瓜条部位的特点是，不论切丝切片都不容易散。切好牛肉之后开始腌制，加入食用盐1勺上底味，加入味精1勺，加入少许胡椒粉，然后准备150克清水，分多次给牛肉打水。牛肉打水这一步需要自己操作，不能交给热心摊主代劳，否则牛肉腌制的时候水分溢出，变得又老又柴，同时还挂不上淀粉。打水中途的时候加入适量的老抽和蚝油调色调味，这一步的目的是让牛肉吸足水分的同时吸入调味料。每次加入清水都需要搅拌吸收完成之后再继续加水，清水一次性加多了之后容易当场吐出来。最后加完水之后再加大力度搅拌牛肉。打水完成之后加入鸡蛋清1个，然后轻轻的让蛋液均匀的裹满牛肉表面，穿上蛋液的表层之后分多次加入玉米淀粉或者土豆淀粉，淀粉穿的越多肉则越嫩。整体上淀粉的需求量需要根据成菜的需求决定，如果需求点是嫩就多加粉，视频中上粉较多，肉的口感比较嫩。然后把牛肉码平，加入适量的油封面。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大葱几根，切成马耳朵段备用，也可以用芹菜、香菜、小葱等辅料代替。准备紫姜2小块切碎备用。准备适量的青红小米辣，切成小颗粒备用。能吃辣的朋友可以多加，不能吃辣可以用大红甜椒代替。准备老姜1小块和几颗大蒜，拍散之后剁碎备用。至此把紫姜、老姜、大蒜、青红小米辣放在一起备用。碗中加入生抽酱油10克，加入料酒5克，加入老抽5克调色，加入鸡精、味精各1勺，加入适量的蚝油搅拌均匀，最后加入适量的生粉拌匀即可。下一步开始烹饪。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植物油滑锅，锅烧热之后把热油倒出，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粘锅，然后重新加入油，油温烧至50热之后下入腌制好的牛肉。紫姜、老姜、大蒜、青红小米辣，中火翻炒至牛肉变色之后加入切好的大葱和料酒，然后大火翻炒几下，炒至料汁收浓即可，最后打上少许明油出锅装盘。

0: 一道滑嫩鲜辣的爆炒牛肉就制作完成。
1: 是啊，都咽口水了哈。那这样一道非常美味的火爆牛肉，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看一看。牛肉呢，必须自己用动手打水才能够这个嫩哈。
2: 嗯。
1: 是
2: 啊。另外呢，就是如果腌制的时候呢，你这个淀粉加少了，然后呢，减少这个淀粉，牛肉呢它就会脆嫩，反之呢就会软嫩。
1: 是啊，那大家伙儿，咱们在做这一道菜的时候呢，稍微要去注意一下啊。好，还有就是把这个勾芡的水呢换成香辣的红油，菜品呢就会变成这种干香味型的哈。
2: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呢，可能很多小伙伴会非常喜爱，就小朋友会非常喜爱。我们之前和大家也分享过很多次做法，但我们做的是锅包肉。今天呢，我们不做锅包肉，我们做锅包大虾
1: 啊，就还没吃过锅包大虾哎。
2: 对，今天带你吃一点不一样的哦，
1: 听听看喽。
3: 鸡脚城堪比锅包肉般的神奇存在，入口酸甜，酥脆里还混着虾仁的咸香，逢年过节一定要试试。准备一个稍微大点的盆，我们来上150克的土豆淀粉。不管做锅包肉还是锅包大虾，一定要用土豆淀粉，这个淀粉一定要纯一些，直接加入清水，不要搅拌。水完全没过淀粉，看不清干粉之后，我们这样简单的晃一晃，放在一边静置备用，让它分层，大约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淀粉泡过之后炸起来更安全，如果我们直接抓的话，有的地方抓不透，炸的时候就容易爆炸。大虾我们需要1斤，什么品种都行，但是尽量大一点，大一点做出来才好看。我们摘掉虾头，去掉虾尾上的壳，保留这个小尾巴，这个地方啊炸出来不仅好看，而且特别酥脆。大虾的水分含量比较大，扒完之后我们一定要用厨房纸把水分吸干，要不然会影响一会儿的酥脆度。然后我们把这个虾仁啊用菜刀轻轻的开个背，千万不要切得太深，然后把它打开。如果你发现它不够扁，千万不要再切了啊，用手这样给它一摁就扁了。然后我们把虾线挑出去，接着我们用划着切的方式啊轻轻的切上几刀，可以避免炸的时候打卷，然后用刀背啊轻轻的拍几下，它的形状会更好看，这就行了。然后我们给虾仁进行简单的腌制和去腥，非常小的一块姜和小小的一块葱，用菜刀拍扁拍破，放入小盆中，加入盐2/3茶勺，白胡椒粉一点点，把盐和葱姜一起抓，给它抓出汁水，然后再把虾仁放进来，轻轻的给它抓匀，千万不要使劲把虾肉抓烂了。抓匀之后腌制5分钟，接着我们来准备配菜。1/5英尺长一段大葱，从中间切开，不要切断，把外面这两层皮扒下来，稍微斜着点给它切成丝儿，葱丝不要太多�啊，一点点缀就行。胡萝卜薄薄的3片也切成丝儿，姜薄薄的2片，如果不排斥的话一定要放啊，它特别提味儿。同样切细丝儿，半株香菜就几小根，切成小段，用手把这些小料抓散。接着我们来调料汁儿，首先我们准备2粒大蒜，切片即可，给它放入小碗中，跟糖醋汁一起熬。白糖呢，我们来上6瓶勺，60克，9度白醋7勺。这里要注意啊，一定要用9度白醋或者9度米醋，因为这个汁儿一会儿要进行熬制，在熬的过程中，酸味会不停的挥发。如果度数不够的话，你做出来这个汁儿就只有甜味，一点酸味都没有。很多朋友反馈说，我这个大虾炸的挺酥，为什么一下锅就软了？这个汁儿今天我们多熬一会儿，所以醋的用量比糖大，陈醋1勺。它的作用哈是增香保酸。再来上1/3勺的生抽调个颜色，要想甜来点盐，1/3茶勺的盐也就1克，不要放多，搅拌均匀，这个汁儿就调好了。沉淀好的淀粉已经彻底分层了，我们把上面这层水彻底给它倒掉，倒干净，可以摸一下，现在的淀粉非常硬，那虾肉又非常的软，所以我们要把糊调完之后再放虾仁，要不然就抓烂了。我们先上手把糊给它抓碎，然后加入2勺半清水，再次上手抓匀。这个时候的糊它是非牛顿流体，你抠的时候很有阻力，抠起来的时候感觉它是成块状的，但是搂起来哎，它是呈线状的往下流淌。我们再加入2勺食用油，再次抓至看不见油为止。腌制好的虾仁，我们把表面的料渣给它撸掉，放进面糊中，不要太使劲啊，用手这样轻轻搂着给它拌匀，整体糊的状态比锅包肉要稍微稀一点。然后我们准备起锅烧油，炸东西油就要多来一些，开大火把油烧到6成热，180度，想要保证炸出来的效果，测油温这一步千万不能省略。我们准备一双木筷子，蘸上一点面糊，放入油锅，它马上开始嗖嗖冒泡，这个温度就刚刚的好。家里炉灶火力猛，咱们就转为中大火，家里炉灶火力小，你就始终保持大火。我们开始下大虾，先给它搅拌均匀，拿起一片给它舒展开，在面糊上这样蹭一蹭，顺着这个劲儿下入锅中，每一块都蹭一蹭，这样糊才裹得更均匀。因为家庭的锅大小有限，这点虾我们还是分2锅来炸，慢慢的下，不要着急。一半下锅之后先不要动啊，等它的外壳定型，等个20-30秒钟，再把粘连在一起的给它扒拉开。炸翅不用刷，但是需要擦干净，锅中有一层油膜就行了，不要留底油，否则一会儿下料容易炸。 我们开大火把锅烧热，料汁拿出来，掏底儿搅匀。等锅微微冒烟，我们把料汁倒入锅中，保持大火不停的搅拌，熬个30秒左右。一定要把这个汁儿熬吃啊，带有一点粘稠感。炸虾的油我们来一点，烹入这个汁儿里，快速搅匀，然后把火关上，盛起一勺汁儿，下入大虾，淋上配菜，把汁儿浇在虾上，快速翻匀，就翻几下就行。离火装盘，锅离火之后就不用着急了，我们给它慢慢摆个盘，锅里剩下这点汁儿可以给它淋。

0: 再虾上，听听这酥脆的声音啊。
1: 我的天哪，这酥酥脆脆的声音真的特别特别的吸引人哈，
2: 就感觉今天晚上就想吃这道菜。
1: 是，
2: 然后就是哪怕没有饭，就光吃这一道菜也是可以的，
1: 你知道吗？就让我瞬间想到了，虽然我吃不到锅包大虾啊，
2: 但是可以吃锅包肉。
1: 对，我要去吃一个锅包肉解解馋哈。
2: 是的，那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能在家去尝试一下。那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的，到了和各位来聊一聊去哪里玩。其实旅行呢，就像一次给自己充满电的一个机会一样。
1: 嗯，
0: 就当你被日常的琐碎啊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可以换一个地方，看看不一样的天空，吃吃不一样的美食，遇见一些有趣可爱的人啊。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就去到这座城市可能会让你觉得有满满的幸福感。首先给大家推荐呢，就是福建的厦门。那这座城市呢，是面朝大海，天生就带着一股文艺的清新劲儿。那干净的环岛路一侧呢是蔚蓝的大海，一侧是盛开的三角梅，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淡淡的海盐味和花香。走在沙尾坡或者是鼓浪屿的小巷子里，每一个转角都可能被浪漫撞一个满怀。
0: 是啊，那么到了这个鼓浪屿，我们可以呢环岛路去骑行，白城沙滩去走一走，沙坡尾艺术西区去逛一逛，演武大桥观景台也去溜达溜达。那刚也是说到了这个鼓浪屿是必须要去的啊，最美转角、擎天墙以及呢日光岩，那这些地方呢都要去打卡。
1: 还有呢，中山路的步行街也要去逛一逛，厦门园的植物园，以及呢中古索道，以及集美学村，还有十里长堤都值得去看一看、逛一逛。美食也有很多，沙茶面、土笋冻、海蛎煎，以及呢姜母鸭、烧肉粽啊。
0: 嗯，是啊，那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来聊到的厦门。其实，厦门，我记得在我们刚上班的那一会儿，好像还蛮火的，人特别特别的多。
1: 对，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去的时候还是蛮好玩的，而且就是那边的海的确是真的很美。
0: 它可能算得上是第一波属于网红城市了哈。
1: 对对对，
0: 早期超早期的。
1: 是的，
0: 特别好玩。那现在如果说咱们还没去过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过去溜达溜达的，因为确实这个蛮好看的。再来说一说，这是近几年就也比较流行的一个地方，大家推荐的比较多，威海。那这里的天空呢蓝得很透明，海呢清得见底，街道呢是像被水洗过一样纤尘不染。沿着漫长的海岸线走走，一边呢是蔚蓝无垠的大海，一边呢是整洁静谧的小城，海风拂面就舒服的让人就想定居下来啊。
1: 那如果你到了威海呢，像火炬八街、威海国际海水浴场、金海石滩，以及呢欧乐坊夜市，还有威海公园、粤海公园、海上公园，都值得去逛一逛看一看。
0: 那美味也很多，像是海肠捞饭。我发现就是很多喜欢吃海肠的朋友就超级无敌喜欢吃哈。
1: 但是它其实我觉得口感还真的是蛮不错的，但是只能吃做好的。就如果你让我自己处理海肠，我是
0: 肯定搞不定哈，
1: 肯定搞不定。
0: 对，还有这个鲅鱼水饺以及海鲜手擀面，挺好奇这个炸甩是什么东西的嘞。对对对哈，还有就是海菜包子。
1: 那其实海菜包子其实应该能理解，就是里面那些海菜然后包的包子嘛。
0: 对，但是就是这个口味的让我们觉得还想一想觉得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味道哈。
1: 就是在海边他们吃的海鲜和我们在这边吃海鲜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
1: 他们那边讲究一个原汁原味，
0: 就是鲜
1: 就很鲜，就鲜的发甜的那种。
0: 他们觉得的鲜跟我们理解的鲜可能不太一样，他们的那边的鲜吧，在我们看来可能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是有点个性啊。
1: 但是你在吃 吃到嘴里的时候会觉得它那个鲜的里面会带一些些甜，
0: 哎，甜死死的哈。
1: 对，
0: 就是但这种甜有的朋友可能就是真的超级无敌喜欢，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
1: 有点接受不了，
0: 对，有点不太适应哈。这个就是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定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太喜欢吃那种清蒸，因为像他们那边可能会觉得，哎，我就是做这个清蒸的原汁原味、
1: 对，
0: 那咱们就不要这个口味，对不对？
1: 可以换一种口味尝尝，
0: 蒜泥的啊，那个辣炒的、爆炒的
1: 都可以。
0: 是是是啊，我们再来到这里啊，这里这个地方小鹿也是特别推荐哈。
1: 啊，我就觉得就去了，就是让我是除了就是景德镇之外，这座城市大连是让我就是去了还想再去的一座城市。
0: 嗯，就是还蛮惊喜的。
1: 对，很惊喜，就很舒适。
0: 这座被海风浸润的城市，把浪漫呢是刻在了骨子里，街道呢干净整洁，广场呢也是星罗棋一部，有着不输欧洲的复古风情。当你呢在这个滨海路上慢行，一边呢是陡峭的悬崖山峦，一边呢是湛蓝的海水，随手一拍呢可以说都是大片哈。
1: 那如果你到大连呢，新海广场以及呢大连圣亚海洋世界、滨海路徒步、渔人码头、老虎潭海洋公园、棒水岛、东方威尼斯水城、东港音乐喷泉、大连森林动物公园以及呢跨海大桥的观景台都值得去看一看转一转。
0: 是哈，那这里的美味同样仍然是海鲜哈，像是海胆饺子呀、海肠捞饭啊、铁板鱿鱼、焖子、咸鱼饼子，那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吃一吃的啊。
1: 那如果八月份想出去转一转的话呢，刚刚推荐的几个地方呢大家呢可以去考虑一下，自己做一做攻略。
0: 嗯，
1: 好，那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3: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会消失的身影，但是某些忘不了的记忆却永远在心中。我跟嘉凯最大的遗憾都是爸爸因为生病从来没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说明过得很充实，希望我们对过去的2014年不后悔。忙就说明过得很充实，希望我们对过去的2014年不后悔。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心相伴。
1: 下雨的天气总是会让我们浮想联翩，让我们想到曾经的一些理想，一些梦想。分享这首歌，来自曾经的黄家驹跟大鹏的合唱歌曲《再见了一下》。

其实有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想的太多，尤其是雨天可能大家会想的多一些，听着雨声滴滴答答，看着小雨滴滴点点的落下。听到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梁静茹《两难》，希望听了之后大家可以把很多事情加以释怀。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情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
4: 青年沉淀地址就在楚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刚刚的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的花开。哎呀，这个天儿啊，花开了咱还得顶个大太阳去欣赏呢。这在网上流行一个词儿啊，说现在这个天像被牛舔了一样的天气，桑拿天，真的是桑拿天。你又说到，我在网上看到有很多说，在外面如果你是站太阳底，就是必须是那种户外的工作者啊，你那个鞋都有可能就站在那种强光下，下面这个胶都给你晒化掉了那个鞋。所以说呢，这个天咱们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晒。同样呢，户外工作者可以多备一些那种防暑降温的东西啊。
1: 是的，确实啊，可以搞一些降温贴啊什么之类的啊。不过今天的明显比昨天温度又好一些了。
0: 对，刚刚还跟同事在说，说早上的话，今天早上天气其实没有前两天那么热了啊。过两天楚州呢也会这个出现这个降雨的这个天气啊，希望到时候这个气温能往下降一点。再来关注到楚州气象最新。

0: 今的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
1: 是的，预计六日多云，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哦。
0: 嗯。这个大热天的心情烦躁，要当心呼吸性的碱中毒。有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呢？像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
1: 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的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成碱性。
0: 情绪比较敏感的人群在夏天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会出现情绪放大，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个时候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会有些烦躁，这个时候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得快，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表现哦。
2: 其托提医院接诊了运动后诱发呼吸性碱中毒的患者，患者托在剧烈运动之后出现胸闷、急促换气等不适症状。
3: 那什么是呼吸性碱中毒？这类病症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哪些人群需要特别注意？朝闻健康，一起来了解。
4: 呼吸性碱中毒是一种酸碱平衡失调的病症，指的是呼吸过度通气，体内二氧化碳的排出速度大于产生速度，体内二氧化碳含量快速下降，造成血液的 pH 值升高呈碱性。
5: 如果你运动的时候你还在一个炎热的环境下，或者是封闭的，或者这种潮湿湿热的环境下，那你的呼吸可能会更快，而且你的出汗也会导致体内的这些液体的失衡，酸碱的失衡，这样你的二氧化碳还会被排出的更多。
4: 医生介绍，青少年、年轻女性、心肺功能偏弱的人群在夏季进行户外运动时要特别注意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生。此外，本身有焦虑症、情绪容易激动的人群也要警惕。
5: 情绪比较敏感的这个人群，那个在夏天的时候吧，他有意无意的会出现一个咱们所说的情绪放大，就是可能平时不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事情，这时候他可能会因为天气太热，心里有些烦躁，这时候他情绪控制就不太好，呼吸的深啊，呼吸的快，这种情况下这个容易出现呼吸性碱中毒的一个表现。
0: 就解释了为什么好像有些人夏天特别热，容易脾气很暴躁啊，心烦意乱的啊，因为一点小事就容易毛躁的那种，那很有可能是什么呼吸性碱中毒啊，烦躁情绪放大，哎，跟天热天气是有关系的啊。
1: 嗯，没错。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什么呢？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那么近日啊，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1: 是的，针对99/199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化老，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声音特点的饮食和住宿。
0: 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年人书面申请呢，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那安全方面，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那维权方面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一些问题。
6: 父母退休了想出去走走，子女最怕啥？行程太赶累着老人，低价团被坑让买保健品，突发疾病没人管，出了事儿不知道找谁。今天起实施的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当标准得到有效实施，既能为老年人提供安全优越的适老化的出行服务，也将会引导旅行社对标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的打造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
7: 针对99元、199元的低价赶路团，标准提出行程适老化，行程节奏舒缓，合理安排途中休息，符合老年人身心特点的饮食及住宿。购物方面设置红线，未经老人书面申请，不能临时增设购物点。 安全方面，

0: 出行前登记慢性病、紧急联系人和常用药，提醒投保老年意外险，突发疾病有人管。维权方面，畅通投诉渠道，解决维权渠道不通畅的问题。
1: 对于子女家属来说，专业安全员、急救预案、完整保险，形成安全闭环，子女不用时刻悬着心。

0: 这样我们就有了这些新国标的规定的话，就不害怕，就比如说家里父母啊想要出去旅游，因为父母出去旅游可能在开销方面会比较节省一些。他们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低价的旅行团。
1: 是的，老年人都是如此的呀。
0: 对啊，出去舍不得，对吧？然后呢，这个低价旅行团往往我们又会担心啊，他会不会让你去强硬的去购买一些保健品，把你带到一个景区啊等等，就害怕父母出去，真的子女会担心这些问题。但是现在有这种国标要求呢，就真的会放心了很多。还有呢，父母出去旅行的话，一定要让他们告知，就是你参加那个旅行团要把这个联系方式要找到，同样去看这家旅行社有没有这种从业资质，这是很重要的啊，防止报到那种不正规的旅行团。

座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盛夏的云南，属于雨季的山野鲜味如期上线。总台记者最近前往有着菌香之称的云南翼门，走进山林，开启了菌子盲盒。哎呀，这真的是踩的那叫是一个爽啊！记者这次去的呢是包山养菌基地，本地农户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也让游客体验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呢有向导的带领，更加安全。农户大哥准备好了木棍和小背篓，还有一个装着黑色液体的瓶子。记者好奇啊，这瓶子里装的是什么呢？农户大哥卖了个关子啊，你等一下上山你就知道了。话不多说，我们来听听这菌子盲盒呀、怎么开。
1: 在盛夏的云南，独属于雨季的山野野味如期上线。总台记者呢，带您前往有着菌香之称的云南翼门，走进山林，开启菌子盲盒。
2: 快快快！错过这两月，再等一整年，跟我进山开盲盒，上山采菌啦！但今天呢，我们去的是一个包山养菌基地，本地农户承包下山林，发展林下经济，同时呢，也让游客体验这种丰收的乐趣，既避免了爬野山的无序采摘，同时呢，有向导的带领，也更加的安全。
3: 从昆明出发，自驾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翼门。如果你也想体验采菌游，在网上搜索翼门森林人家，就能找到翼门官方发布的采菌体验农家乐名单进行预约。
2: 李大哥，
4: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哦，这是我们今天的装备，
5: 对，新林新郎这个，
2: 一个
5: 还有这个掰镜子的小背篓。
2: 对，我看里面这个黑黑的，这是啥呀？
5: 哎呀，等一下到山上你就知道了，
2: 你走。朋友们，在我面前有一颗菌子，你能在3秒钟之内找到它吗？3、2、1，哒哒，在这里。刚刚有没有看见？这是云南人最喜欢的干巴菌，还是炒饭特别香。
5: 所以这你先把这个松毛包。

0: 开，慢慢的扒开这点土，然后要跌到，因为这个就是一种健壮，是健保，保护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你这个不保护好，以后我们这个不出了，我们就吃不到它了，
1: 对，
0: 太可惜了。
1: 干巴菌。有个菌子，大哥，
0: 那个不好，那个不好，
1: 是不能吃还是不新鲜？
0: 不新鲜，一个不新鲜了，不新鲜就不要了，留在这里给它种，
1: 种。
0: 啊，这就是青头菌了，
1: 双手菌。
0: 对呀，你慢慢的剥。
2: 真是一朵
1: 青头菌，超级香。
0: 我是看见了有一朵好菌子，但是看你自己能找得到没有。
1: 我能不能发现？
0: 连我家的狗狗都忘着射着那朵菌子了，你能看得见吗？这个就是排虫，好吃的菌子，连小虫都来吃了。
2: 那这样把他们的菌种给拍下去，让它明年，明年再会
0: 啊，明年再会。
1: 大哥家这块地有700多亩，是专门为了就是养菌子存放下来的。
0: 对啊，
1: 像现在来采菌子的人多吗？哎呀，
0: 忙不过来，好些时候都忙不过来，有些时候直接是菌子都烂在山上，没办法。
1: 我这是幸福的烦恼。那有一朵，
2: 拍一拍吧，浇水以后，双手，
0: 用双手，要去根部
3: 要找根部。
2: 看，就是它的根埋这么深。
1: 看，就是我们刚刚捡到的剑手青白葱，看着特别的肥美，比我手掌还大。摄像大哥也要小心哦，就入伙
0: 了，入伙。
1: 别走，
0: 后面，你看那些都是小镜子了，你看，你又要踩到了，
1: 又要踩到，
0: 这里都有镜子，你看嘛，这些都出来的，
1: 小心小心嘛，
0: 对，你看。
1: 采到那么多菌子，刚刚大哥说带我去找一样更稀有的菌子，叫松茸。这个就是我们这么千辛万苦来找到的松茸，是吧？
0: 这就是松茸，这个东西，这个配料，这个吃的东西拿出来。
1: 今天上午我们出发时准备的。
0: 对，就是这种，去拿出来。
1: 芥末，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所以我现在才跟你哥他现在知道了呗。
1: 现在知道了。酱油。
0: 好，酱油，这个调好。这个是标准的藤椒。对。
1: 我们今天就尝个鲜。
0: 那尝个鲜。
1: 也只有松茸可以这么吃啊，一般的菌子大家千万不能这么尝试。
0: 不能吗？一般的菌子就不行了。
1: 来，也给屏幕前的观众尝一尝刚刚从地里采出来的松茸，蘸点酱油芥末。来，屏幕前的观众，张嘴。芥末不要蘸太多啊！
0: 好吃不？
1: 好吃，那种鲜甜的感觉啊，菌子味特别的浓，这口味道得在地里才能吃到。
0: 说过去没有了啊，一年就一回啊。哇！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啦。老板说这个山头啊，丰收的时候一天能采50多公斤的菌子。今天的话，我们毕竟也算是新手入门版，但也是收获满满。
1: 我们这个是叫进香入门嘛，我们这里是用进就是180-190多种。
2: 必须得吃这菌子。
3: 每年就这一个季节，
2: 错过了，
3: 错过了就没有了，就感恩了。
2: 今年吃了几次菌子了？
4: 数不清了。味道又鲜美，然后呢，菌数这样一多，但是关键就是要炒熟掉。
5: 自己采的嘛，肯定劳动的硕果嘛，肯定感觉又不一样一点。
6: 就云南人也是一年只吃得到那么一次季节，外地里来了一定不能放。
7: 等等。如果我没时间自己进山采菌呢？
0: 在一门野生菌交易市场，不进山也能买新鲜。这里到处都是五彩斑斓、琳琅满目的野生菌，来这逛看好时间，上午采菌，下午卖，一两点钟最热闹。品尝完野生菌，再来野生菌博物馆长长知识。我身后这面标本墙里的菌子，在一门的山里都能找到。2025年，整个一门县可食用菌的总产值是达到了26.6亿元。为了留住菌子这样的现实美味，许多科研人员和企业也在努力的驯化培育。这里就是菌子的集体宿舍，像我手边这个菌包呢，就能产。

0: 左右的见手青，一炒就是一大盘。这样人工培育的见手青呢，被发往全国各地，让远在千里之外的你也能尝到这口鲜。
1: 哎呀，这见手青，生了是肯定不能吃的啊，但是一定要给它炒熟了，还是很鲜美的。看到记者现场去采摘，搞得真的。但是大家千万千万一定要有专业人士带你去采摘才可以啊，不要去随随便便的啊就摘。哎，这个菌子感觉，我在电视上面好像看到过，它可以吃，然后就回家炒了一炒，它不是什么都能吃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真的是想要去买一些云南的菌子来尝尝鲜的话，可以去专门的市场去购买，那些已经有专业人士帮大家挑选过咯。

0: 最近来关注到我国受到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呢，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呢是受到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闷热，合肥等地呢也遭遇了高温，并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数偏多。
1: 昨天我国受高温天气影响的区域主要分为东西两片，新疆内蒙古西部一带是受大陆高压影响，以干热为主，东部地区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体感闷热，合肥等地也遭遇了高温，并创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未来几天我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2: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十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4到7号，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等地湿度较高，叠加高温环境，体感温度更高。新疆多为干热暴晒天气，紫外线强，空气干燥。上述区域高温天气影响期间，广大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等信息变化，主动做好健康防护措施。
0: 是的。那么也根据滁州气象最新预报，预计今天我市仍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五号起呢副热带高压逐渐东退减弱，那我市呢云系增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高温会有所缓解哦。那么受到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八号之后我市的风力会增大，会有降水的过程。来关注到具体的天气情况啊，那么五号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6号到10号，也就是五号一直到十号，天气预报都显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大概在33度，那最低温度呢在25度左右。所以说呢，未来一周大家出门也要及时的关注好天气的变化哦。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

0: 服务 ，call 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前不久的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国数学家王宏还有邓玉历史性拿下了菲尔兹奖。这一奖项呢是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1: 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还深入探讨了一个非常关键问题，迅猛发展的 AI 究竟会不会取代数学家呢？
0: 会场

0: 外 ，AI 也接连推翻悬置数十年的数学猜想，并在国际奥数赛场交出满分答卷。而两个拷问扑面而来 ：AI 真的会彻底取代数学家吗？我们普通人还有没有必要去死磕数学呢？哎呀，听到这个消息的话，那些数学不好的、不愿意学数学的孩子们可开心了。有没有必要死磕数学？来听一听啊。
1: 普通 AI 像是一个猜题高手，比如说我们平时用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呢还是依靠了概率，它通过海量的训练数据计算出概率最高的答案，但这本质上呢是猜，有的时候会产生看似合理实则错误的幻觉。而在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上拿满分的 AI， 在概率模型的基础上还外加了多个智能体分工协作解答。那么答完题之后呢，还能够让计算机像检查程序 bug 一样，把证明步骤从头到尾验证一遍，保证了绝对的正确，那么彻底的消灭了幻觉的可能。但是在竞赛上拿满分并不代表着 AI 能够取代数学家。我们先要搞清楚一件事，数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竞赛题目再难，答案呢也是已知的，而数学家最主要的工作是自己提出问题，创造新概念，证明定理、引理、推论，继而搭建出数学逻辑的大厦。那么 AI 在数学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梳理了一下，至少有三大功能。首先， AI 可以作为数学家的探路者，虽然目前 AI 在多数的情况下还没有办法独立的证明前沿猜想，但它呢可以帮助数学家判断研究的方向。正是一个猜想需要漫长复杂的推导，但是啊，只要找到一个反例，就能够立刻宣告此路不通。好比人们曾经以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是只要发现了一只黑天鹅，整个论断就会被彻底的推翻，再也不必满世界的去寻找白天鹅。那么今年数学家就通过 AI 找到了雅克比猜想和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的黑天鹅，从而证明了原来的猜想是错误的。 AI 的大规模计算探索能够快速地排除那些走不通的路线，避免数学家耗费几年甚至是几十年在错误的道路上埋头苦干。其次， AI 还可以作为数学家的外置大脑。AI 是一个数学通才，脑子里装着从数论到拓扑，从几何到代数的全部知识，可以跨越不同的数学分支领域审视同一个问题。那么这往往是高度专业化的数学家很难做到的。今年五月， OpenAI 推翻埃尔德什单位距离猜想，用的就是数论中的方法来解决几何空间的问题。这种跨领域的视角对于传统思维定式就形成了降维打击。最后， AI 还能够跨越时间，寻找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钥匙。数学有一个迷人的特质，它的理论呢往往超前于现实，许多数学成果在诞生的那一刻只是纯粹的思维游戏，直到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后才突然成为了自然科学的关键工具。比如最初看似毫无用处的黎曼几何，在诞生60多年之后，爱因斯坦才发现它正是解决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而今天 AI 正在把这种跨越世纪的等待压缩成为即时的智能检索，它像是一位数学考古学家，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尘封文献里面寻找未来解决自然科学谜团的钥匙。聊完这些，我们可以相信 AI 肯定会帮助数学更快的发展。或许啊，未来菲尔兹奖的研究成果里面肯定会有 AI 的身影，但是提出猜想、创造全新概念、搭建完整理论体系的还是人类数学家，唯有他们能够触碰数学真正的灵魂。 AI 擅长穷尽繁杂的计算，负责走完已知的逻辑，而人类才是奔赴未知、开拓全新数学世界的先行者。

确实能够帮助数学在学术上面的发展，但是不能够完全去这个取代这个数学家啊。他锻炼人呢，你要数学锻炼人逻辑思维能力吧，对吧？你像现在很多的孩子写作业啊，依赖 AI， 需要 AI 帮你去直接出答案的那一种，那很容易就丧失了一个主动思考的能力。那小孩嘛，在上学期间其实不要去过度的去不要过度的依赖 AI 这个人工智能，还是得有这个需要自己主动去思考的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很

0: 觉得鸭蛋偏寒，吃多了容易伤脾胃，甚至腌制的咸鸭蛋也被贴上了不健康的标签。
1: 但其实看似寒凉重口味的鸭蛋，只要搭配好食材，吃对方法，也能够吃出润燥和滋养。
0: 那么鸭蛋究竟有哪些养生的价值呢？吃鸭蛋真的能缓解上火吗？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吃对鸭蛋呢？一起来听一听。
2: 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个食材，它最早呢出自《本草经集注》，在古籍中呢也叫误食。那它味甘，性凉，归心肺二经。中医认为呢，甘凉搭配可以养阴生津，清虚火。夏季熬夜呀，爱吃辛辣就容易耗伤津液。另外呢，大病后、妇人产后也容易阴血亏虚，导致虚火上扰。临床上呢，会出现像头晕、头痛、口干、咽干、牙龈、咽喉肿痛这些阴虚火旺的症状。所以鸭蛋呢，它具有滋阴、清虚火的功效，是非常好的食疗养生食材。
3: 那么对于脾胃虚寒、经期怕冷的女性来说，想吃鸭蛋又怕加重体寒、诱发痛经，这到底能不能吃呢？
2: 脾胃虚寒呀，经期怕冷的这一类人群，大多都是因为脾胃阳气不足，运化无力，寒气积在中焦，导致寒气散不出去，虚火上浮，因此呢，容易出现既怕冷又感觉燥热的症状。虽然鸭蛋呀可以缓解这类人燥热这些虚火症状，但是鸭蛋的凉性呢，也会损伤脾胃阳气，建议搭配一些温性的食材，并且不要多食。日常非经期呢，建议每次最多食用一个鸭蛋，每周2到3次，连续食用呢不要超过3天，停2天再吃。每次食用呢，可搭配少量的生姜啊、桂圆这类温补食材来中和鸭蛋的凉性。
3: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来了，购买鸭蛋时会发现市面上售卖的除了普通鸭蛋，还有海鸭蛋、土鸭蛋，商家也是各有说辞，说海鸭蛋低胆固醇，营养美味，土鸭蛋自然散养，没有色素和添加剂。那么这3种鸭蛋在营养上究竟有没有差别？容易上火的人群该选哪一种呢？
4: 我们生活当中接触到的海鸭蛋、普通鸭蛋，还有我们说这个散养的鸭蛋，它们实际上从产品标准上是没有特殊的差异的，它们都执行的是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土鸭蛋呢，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它的品种呢是地方品种，俗话说的是笨鸭子。那么它在乡村呢，可能就是在老乡家里用这些农用的，比如说玉米啊，然后去饲养的这个鸭子。但是实际上在商品流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很难确认鸭子的品种是什么样的，或者它的饲养环境是什么样的，它执行的标准呢也都是普通鸭蛋的这样的标准，所以我们把它都统一归为普通鸭蛋就可以了。海鸭蛋它是由于品种的鸭子，它是生活在沙滩的旁边、滩涂旁边，然后呢它会摄入一些比如说鱼虾、海草这样的一些食物，使得它呢海鸭蛋当中蛋黄当中的这个脂质含量、能量都会高一些。那么我们从中国营养科学全书当中可以看到，海鸭蛋的水分含量低，同时呢海鸭蛋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含量也高一些，它的饱和脂肪相对会高一些，我们会觉得海鸭蛋更香。普通鸭蛋呢，它反而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一些。那么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呢，它会有抗炎、抗氧化的一些作用，所以如果说我们消费者会日常觉得自己吃这个食物容易上火，或者说我们想摄入的能量低一点，我们就可以选择普通鸭蛋。
3: 除此之外，专家还教您一个随手就能操作的挑选技巧。
4: 我们在市场上挑选鲜鸭蛋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点小技巧，
5: 就是有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6: 绵延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你全身上下。
3: 下班路上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到近日在吉林市有一居民因为轻信网络异性交友广告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聊天软件，被对方以保密认证为由诱导转账，一步步陷入了刷单类的电信诈骗陷阱。
4: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啊，
3: 400块钱就把自己卖给了电诈团伙了。
5: 居民因轻信网络异性交友广告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聊天软件，被对方以保密认证为由诱导转账，一步步陷入了刷单类电信诈骗陷阱。
6: 家住吉林省四平市的小李偶然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篇推广异性聊天软件的广告，按照上面给出的网址下载了一款聊天软件。
7: 它那个软件名称都是一些符号，没有一些中文字，然后下载之后就有人主动联系我，问我需不需要入那个会员，入会员之后可以就安排个那种女生和女的就那种聊天啊交友啊就那种东西。
6: 对方称会员完全免费，但公司规定小李必须完成3次保密认证才能完全解锁聊天功能，并为其安排当地的约会对象。认证的方式是向对方转账，认证后钱款会原路返回。按照对方指引，小李前2次通过二维码分别转账20元和100元，钱款很快返回。第3次，小李按对方要求转入1200元，这一次对方称返款遇到了所谓的麻烦。
7: 告了返不了之后，说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就是再充几千块钱金额，可以就全部再给你返回来。这时候我就有点，其实有点上头了，就是因为已经赔了1000块钱，我就想赶紧再返回来，我就好像充是6000块钱，哦，他又让我等了得有半小时到1小时之间吧，告诉我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你再充同等金额就再给你返回来。
6: 虽然小李有所疑惑，但担心已经转出去的钱无法返回，自己又没有存款，在对方的反复诱导下，小李借了网贷。对方又称数额过大，不能一次性转账，要求他组建多个微信群，并向群内几十个联系人逐一发送小额红包。为了打消小李的疑惑，

0: 城市的，然后他给我放指定地点，我就放了，是一个电那个杆的底下，那个标牌路标牌底下，然后我就放了之后，然后那个就不到一小时，幽灵村就找我了，说你可能就是实现诈骗了，说你来所里了解情况。
1: 长春警方接到线索并与小李取得联系时，他正在赶往一家银行，准备将剩余的2.2万元进行转账，而他放在路标牌下的2万元现金已经被人取走，取款人正驾车向外地逃窜。于是民警兵分两路，一路设法劝阻被害人，另一路驾车追赶犯罪嫌疑人。
2: 顺着这个长宜公路这个向南方向去逃窜，然后再追击到了这个我们饶盖公路与086乡道交汇处，这个犯罪嫌疑人故意刹车引发了交通事故，将我们民警驾驶的这个车辆这个发生了追尾的这个碰撞，犯罪嫌疑人迅速的向右打舵逃离了现场。因为右侧车道呢有一台货运的一台大卡车，我们追击的这个车辆无法继续再追击了。
3: 民警根据已掌握的车牌号，很快在距现场100公里之外的四平市家中将其抓获，20000元涉诈资金也被成功追回。犯罪嫌疑人交代，他是通过境外聊天软件接单，充当境外诈骗团伙的车手前来取现，每单仅获得400元报酬。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当天另一路民警也与被害人小李取得了联系。
2: 最开始我们民警在联系到被害人的时候，要求被害人来我们派出所，我们那个面对面的进行这个反诈预警劝阻，但是被害人就非常的抗拒，表示这个不配合。然后我们民警无奈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要前往的这个目的地到银行去，到银行才见到了这个被害人，否则这个被害人还是要将他自己随身的这个20000多元通过无卡存款的方式继续要向电信诈骗的团伙进行转账。
3: 民警介绍，这是一起经过包装的刷单类电信诈骗，与以往不同，这种骗局不仅以经济回报为诱惑，还以提供异性约会为诱饵，并且加上沉没成本心理策略，导致被害人越陷越深。由于民警的及时拦截，小李避免了4.2万元的进一步损失。针对他之前通过网络转给骗子的约4万元涉诈资金，警方仍在追查中。

0: 小钱啊，被对方以保密认证为由诱导的去转账，一步步陷入了刷单类的电信诈骗。这原因还是因为啊，想要去赚快钱，就以为可以轻轻松松的以小博大的那种心态，所以说掉入了这个犯罪分子
1: 一步步的陷阱。嗯，
0: 所以说这现在网上还挺多的这种有关于刷单类的电信诈骗嘛。你看呢，还有除了这种刷单类的，同样网恋的，我们说到过很多有关于杀猪盘的啊，网恋的，邂逅家人啊，同城的，同城家人允诺见面，一次次诱导充值送礼，不少的单身男性深陷温柔圈套啊，直至钱财散尽才幡然醒悟。
1: 近日在四川攀枝花，警方以一男子被骗80,000元的案件为突破口，辗转多地开展溯源侦查，锁定一起涉案资金流水7,000多万元的特大同城交友电信网络诈骗案。
0: 通过审讯深挖，结合书证电子证据复盘，该诈骗团伙的起家与运营脉络清晰地浮出水面。早在2022年9月，首要嫌疑人孙某就在辽宁的葫芦岛注册成立科技有限公司，批量研发付费同城交友 APP。
1: 是的，为了扩大诈骗覆盖面，孙某组织多人在多地成立技术公司，对其研发的多款同城交友 APP 进行了技术端口对接，实现多款诈骗软件数据的交流，
0: 用户资源互通。在顶层公司之下呢，犯罪分子搭建了多层级的分销诈骗体系。根据调查，仅2025年至今，该团伙的作案涉嫌金额呢就高达了2000余万元，全周期累计流水7000余万，300余名群众遭受了财产损失。截至目前，孙某等1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刑事强制措施。
2: 中年男子匆匆走进四川。

0: 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报案，称其在某情感交友 APP 上认识一名叫七月的女子，该女子自称在攀枝花做生意离异，随后两人建立恋爱关系，女子让其在平台上充值送礼物守护，并承诺之后见面，在平台充值的钱会原额补偿，只为了刷数据，
1: 就是我打转给转进去平台的钱，他又如数还给我。
2: 平台上的女用户会不断以见面相处、线下约会为筹码，要求受害人充值、赠送虚拟礼物、开通专属服务、口头承诺全额返还一切花费。
0: 李先生先后充值了40000元给这名叫七月的网友，但其依旧不愿与李先生见面。更加恶劣的是，该平台内多名聊天账号使用同款套路轮番对李先生实施诈骗，叠加所有支出，李先生累计被骗金额达到80000余元。在李先生无力继续充值之后，这些网恋对象态度急转直下，微信拉黑，消息不回，彻底失联。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3: 我们研判后发现受害人较多，案情较大，核查确认这款诈骗交友软件归属辽宁一家科技公司研发运营，该团伙为躲避监管打击，频繁对多款同类诈骗 APP 改名更换包装，借助网络信息流投放广告，大范围引流吸纳用户。
0: 通过研判，警方发现了一个以孙某、岳某为核心首脑，采用工会化管理模式运作的诈骗团伙。他们经营的这款交友软件诈骗了全国23个省份的受害者，登记受害群众300多人，平台整体资金流水突破7000万元。
4: 这个团伙内部分工精细，利用标准化诈骗话术包装白富美女性人设，锁定辨别能力较弱、有情感需求的中老年单身男性，实施精准诈骗。
0: 6月23号，攀枝花市公安局西区分局专案组正式发起全网抓捕行动，60余名参战民警划分4个抓捕小组，同步奔赴黑龙江省肇东市、海伦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山东省临沂市4地实施合围抓捕。
5: 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

0: 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
0: 国务院成立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
1: 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0,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 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6: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2: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

0: 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 45% 到 50% 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 40% 左右。
1: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2: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千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场，
3: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1: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4: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个百分点，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从分项指数看，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另外，业务总量指数环比虽有回落，但连续3个月位于扩张区间。其中，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总量指数为54%，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调研中，企业反映旅游、户外、地方特产、生鲜产品物流订单环比均有回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7: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8: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9: 贵州抢抓人工智能机遇，近年来先后出台人工智能行动方案、数据产业扶持政策，将数据标注产业写入地方条例。截至2026年5月，全省数据标注企业已超120家，从业人员过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大山里的 AI 新岗位。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陈春晓、陈毅。
10: 在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一家数据标注中心里，键盘声和鼠标点击声此起彼伏。27岁的杨成已经坐在了工位前，开始了今天的第一批标注任务。
11: 他们给一些音频的那种内容，然后旁边是那种文档的另一部分内容，就看他们能不能对得上，能对得上的话就算。

0: 是通过了，对不上的话我们就给他打个错误。
1: 杨成是一位脑瘫患者，肢体产生了畸变，但这样的标注任务他现在一天可以做1000条。从业两年，他已经熟练掌握了文本标注、图像校准、2D、3D 自驾标注等多项业务。如今杨成每个月有约4000元的稳定收入。
2: 这个也是属于操作过嘛，他比如说
1: 这是数据标注中心里的一场日常培训。培训师叫汪敏，今年28岁，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大专生。汪敏发现最近一年行业的变化很快，项目类型越来越多，公司还承接了自动驾驶、具身智能等很多新项目。
2: 以前就是我们公司就2到3个项目左右，现在就是项目扩展了很多，然后使用的方式不一样，你学习的技能也是需要不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项目结束以后，你就要进入下个项目的规则培训。
1: 在织金县的数据标注中心里，这里的负责人郭伟告诉我，
3: 我们目前是制定了一个5年的规划，计划建设一个超过2000平的多模块封闭标注中心，然后重点推进的是智能云、自动驾驶、大模型，还有现在发展比较好的具身智能这块业务。然后期间是准备本地招聘400至500名标注人员，然后从中选拔可能30到40名培养为管理人员。然后长期规划完的年产值目标是在2500万到3000万之间。
1: 除了织金县这个数据标注中心之外，整个毕节市还有7家数据标注企业，加起来的数据标注从业人员目前有300多人，规模尚小。但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负责人陈瑞说，
4: 毕节有5所大专院校，每年毕业生大概1.6万人左右，全市的常住人口600多万人，就业的需求很大，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符合毕节这个人力资源优势的这个实际。未来我们通过校企合作，逐步将这个人力资源优势转化成数据标注人才供给优势，未来这个数据标注产业的这个发展前景会是比较广阔的。
1: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给出的答案很直接，数据标注产业是 AI 发展的基础支撑，这不是终点，而是一片刚刚打开的就业蓝海。
5: 更高层次的、具有更广泛知识边界和知识体系的数据标注员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会衍生出很多新的岗位，各行各业都会有数据采集、治理、标注相关的应用，每个领域可能都需要数据相关的人才。
6: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8月4号，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近日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十四五”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持续。

0: 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治理和能力建设等工作，试点开展了地质灾害综合遥感识别、自动化监测预警和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地质灾害造成死亡失踪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较“十三五”期间分别减少52%、38%。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杨旭东介绍，尽管如此，十五五期间的地质灾害防治形势依然严峻，我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已开始迈入第三阶段。
1: 此前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前两个阶段主要针对的问题是已有明显变形迹象的地质灾害点，而我们逐步开始进入的第三阶段是直面有极端降雨诱发的群发性浅表层滑坡泥石流。这类地质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常在雨势最猛时突发，传统手段难以识别和预测。
0: 杨旭东表示，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部署的重点任务就和第三阶段的特征显著相关。
1: 这类灾害很难靠设备和人员盯住来解决，这成为当前紧迫的地质灾害防治难题。所以方案从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综合治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等方面布局了七项重点防治任务，将地质灾害防灾思路转变为以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为主线，进一步扩大管控范围，将防范对象从点上的隐患扩展到面上的风险区。
0: 方案指出，十五五期间要牢固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通过强化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制度安排，强化源头管控，统筹技术与管理，兼顾突发与缓变，推进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至六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
3: 截至今年六月末，国家开发银行在12个重点革命老区贷款余额较“十四五”初期增长33%。
2: 水利部今天表示，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教育部今天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25个州当地时间8月3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联合诉讼，反对美政府最新关税措施。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地时间7月23号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10%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2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3: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

0: 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和理性的选择。同样在3号，英国威尔士足总宣布撤回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2027年至2031年任期主席的支持，成为英国四个足协中首个公开反对其连任的足协。另据英国媒体当天披露，英格兰足总正准备致函国际足联，撤回对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的支持。据美国方面3号消息，因凡蒂诺希望美国政府能帮助保住其职位。然而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自世界杯股权出售提案破产后，因凡蒂诺曾多次尝试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电话，但均未能接通。美国国务院3号表示，国务卿卢比奥没有与因凡蒂诺进行通话的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曾就国际足联计划引入外部投资者一事与因凡蒂诺进行过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第七轮谈判在意大利罗马开始举行。
2: 韩国政府4号召开由总统李在明主持的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全面取消检察机关直接侦查和补充侦查的权限。这意味着韩国延续70余年的刑事司法体系出现重大调整。
1: 在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非法移民越境危机后，同样位于北非的西班牙飞地梅密利亚自治市市长8月3号发出呼吁，要求摩洛哥在与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边境设立500米宽的中地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刘家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3: 本台消息，8月3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市几大班子7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8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

面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千方百计谋项目争资金，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加强民生保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全市中心工作献智出力，共同为实现全年目标而努力奋斗。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立足滁州特色优势，常态化开展侨基联动、以文会侨、暖侨行动等活动，同心协力推动全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细化督导举措，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长王清县来滁督导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深入抓好整改整治、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要把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8月3日，全市二季度工作会议暨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再次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奋战三季度，奋力往前赶，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3日全省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副市长龚植平通报全市二季度经济运行、项目建设等情况，与会领导做点评讲话。吴进对凤阳县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凤阳县进一步强化责任感、紧迫感，奋发有为，奋勇争先，在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奋力往前赶。吴进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每个月都比上个月好，每个季度都比上个季度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项目工作，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学习借鉴浙江嘉善一块地集整改革的经验做法，树立创新思维，整合各方资源，优化调整规划，认真谋划项目，抓好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筑起纾困，做好项目加文章，系统推进工作提质增效。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经济运行，全力促消费增长，抓房地产布局突围，稳建筑业市场，稳农业基本盘，有序推进四农谱前期工作。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工作统筹，补齐民生短板，加强生态环保，守牢安全底线。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党的建设，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有力有序推进换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胡春华指出，
要提升招商质效，强化卫企服务，巩固全市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溺。

水等，统筹抓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市直两个园区和三家市直单位发言，市直有关单位对凤阳县工作提出意见建议。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7

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定位，拉高标杆，扛牢责任，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与大学、大院、大所合作，加快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创新主体，转化一批创新成果。要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要接续实施招才引智十大举措，落实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扶持政策，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全力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会议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坚持精准方略，全面提升帮扶工作质效，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层层压实责任，结合房企入村，精准掌握工作落实情况，主动发现，及时解决苗头性问题，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河道堤防、水库塘坝、城市夜涝片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要在确保堤防、水库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各类水库调度方案，合理拦蓄金流，做好抗旱水源储备，提升抗旱供水保障能力。要全面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和巡查报告制度，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阳台吴少宇、胡松报道。这段时间凤阳县持续高温，户外气温接近40摄氏度，然而如此闷热的天气里，有一群电网卫士正身着厚重的绝缘服，在高空中带电作业，用坚守和奉献在炎炎夏日中守护城市电网生命线，倾力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上午9点，地表温度已超过45摄氏度，在凤阳县板桥工业园的一处10千伏线路检修现场，国网凤阳县供电公司莱特不停电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们将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穿上密不透风的绝缘服、绝缘手套和绝缘鞋，伸至10米的高空进行紧张精细的带电安装智能开关作业。酷暑难耐，带电作业却容不得丝毫马虎，验电、挂接地线、操作绝缘工具，每一个步骤都要精准规范。入夏以来，经过一线带电作业人员连续艰苦奋战，板桥工业园的入驻企业和周边居民用电未受丝毫影响。完成作业后，这群电网卫士的工作服全被汗水浸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企业和群众筑起了安全度下的用电屏障。高温仍在持续，带电作业人员依然坚守岗位一线，迎风度夏期间，他们的身影在电线杆与导线间穿梭，用责任与汗水守护着城市的电力脉搏，切实解决企业及居民用电问题，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支撑。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东风3级，明晨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6号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

0: 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遇见是孙燕姿为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然是按照电影剧情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

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新桥。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的时候，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来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995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为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陈绮贞2017年发行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是陈绮贞出道近20年来第二次演唱电影主题曲，也是首次和韩寒的作品进行合作。歌曲依然是民谣的风格为基础，通过轻柔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描绘了恋人在旅途中对未来的憧憬与内心的忐忑。编曲采用了淡雅

的钢琴与弦乐，模拟秋雨的氛围，呼应歌词的内心活动刻画。这首歌获得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陈绮贞的演绎被评价为干净纯粹，其声线与韩寒的词作共同营造了文艺浪漫的氛围。

2017年，薛之谦发行了单曲《暧昧》，这是一首很典型的薛式情歌，讲的是都市人若即若离的恋爱状态。词曲均由薛之谦包揽，以朦胧的切题方式描述现代感情的暧昧状态。编曲上融合了电子合成音与大提琴，营造迷离的氛围，聚焦真心付出者的疲惫与卑微。那被评为把从暧昧到分手唱了个透彻的一首歌曲，歌词扎心且具现实共鸣。

2016年，五月天为电视剧《青云志》演唱了插曲《如果我们不曾相遇》，由阿信创作，收录在专辑《自传》当中。阿信在创作中融入了对生命、生活和世界的体悟，回顾了乐队出道以来的心路历程，旨在表达对人生际遇的感恩，并体现出了新世纪人们生活的喜怒哀乐。歌曲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为线索，探讨人生中的偶然与巧合的相遇，强调这些相遇对塑造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缘分的感激与珍惜。那网友也纷纷评价说，这首歌适用于毕业歌或者是人生反思的歌曲，可以诠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6年，郁可唯推出了电影推广曲《时光正好》，是青春电影《夏有乔木，雅望天堂》的宣传推广曲，由唐田作词，收录于同名专辑《时光正好》。歌曲传递的是对青春情感与时光流逝的追思，制作中保留了郁可唯配唱时的气息细节与咬字的精准度，被工作人员称为行走的 CD。

陈奕迅为电影《大鱼海棠》演唱了主题曲《在这个世界相遇》，创作背景是源于电影历时12年的制作。陈奕迅被电影故事感动而参与录制，录音时曾感动落泪，歌词与旋律深度契合电影的核心情感。每条大鱼都会相遇，每个人都会重聚，诠释了生命轮回与相遇的主题。

2015年林俊杰推出歌曲《不为谁而作的歌》，收录于实验专辑《和自己对话》。作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歌词源于林俊杰在忙碌行程中反思自我时的内心独白。他意识到长期为梦想拼搏导致心态失衡，变得负面而脆弱，于是通过音乐表达对生命中曾经伸出援手之人的感谢，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这首歌也被视为林秋离的生命之歌，致敬所有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许嵩，名字叫做《千古》，是电视剧《花千骨》量身定制的主题曲，由许嵩亲自作词作曲，也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音乐风格融合中国风与古典元素，这也是许嵩首次为仙侠玄幻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歌曲，采用干净利落、清朗质朴的音乐语言，描摹了对爱情的感伤与眷恋，营造出更为开阔的赏味格局。词作方面带有微微文言气息的现代文法，细腻与洒脱并存，字里行间满意许嵩的个人风格。歌曲延续了许嵩全创作模式，擦除了年代感，以平和淡泊的态度表达对爱情的思考和感悟。整首歌曲以凄婉的当代绝句形式，展现了穿越古今的洒脱气质。

2014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不解释亲吻》，有一首歌叫做《感伤》，展现了现代女生勇于面对情伤的情感态度。简单的配器和编曲凸显了萧亚轩的声线，歌曲完整呈现了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这首歌曲融合了现代舞和抒情爵士的风格，既表达感伤，又展现敢于面对伤害的勇气。电子节拍和合成器音色营造出了都市氛围，配合萧亚轩冷冽而坚定的嗓音，传递出清醒的痛感和无畏勇气。整首歌不仅是失恋的表达，更是对自我的肯定与解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萧亚轩《感伤》，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活着烂在肚子里，死了带进棺材里。
1: 还有，你到了地方，也要永远保持咱们军人的本色。你要团结同志，积极工作，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实现你的人生价值。
0: 营长，您就放心吧，咱们二营出去的人没一个孬的。我到了地方，只是改变了身份，永远不会改变精神。
1: 这就对了。还有啊，复员后你的干部身份就没了，这待遇肯定比不上在部队啊。有啥困难写信回来。
0: 二营出去的人不会有困难。
1: 哼，你呀总是这么要强。你回去之后改改你那脾气，跟弟妹不要一根筋啊。哎，这些年呀，咱们南征北战的，这家属也跟着打游击，受了不少罪呀。对了，我问你啊，他的工作落实了吗？
0: 啊，落实了，到我们县实验小学教书。
1: 教书好啊。哎呀，那就好，那就好。哎，回去后把大家的工作做好，也要把小家的生活过好，好好补偿家人，把日子过红火了啊。
0: 我明白。
1: 哎呀，行了行了，常写信啊，有机会就回二营来多看看啊。
0: 是，生是二营的人，死是二营的魂。
2: 回忆到退伍时的情景，王老不由地伤感起来，我们感同身受。休息片刻后，他开始讲起退伍后的生活。
3: 复员后呢，我在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工资从98块钱降到了29.5块。
4: 这您从战斗英雄一下子变成了营业员，而且这待遇也大不如从前，心理上能接受吗？
3: 工资、身份我几乎都没想过。说实话呢，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受过部队锻炼的人，心里只有党和人民的需要，让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没有私心。我最不适应的还是
5: 王哥，都来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光认识个纯棉布和的确良呀？这儿是平棉布，那儿是斜纹棉，这一匹是涤纶，那一柜是锦纶，你看看你都放乱套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重新整理重新整理。
5: 算了算了，你先把这匹布给人家裁了吧，要45。
0: 好好好，我去拿尺子和剪刀。
5: 用什么剪刀啊，你看我的。尺子放在布上，把布一展，两手一捋，量都不用量，刚好一丈。扯布也一样，四个指尖掐住，一撕两半。谁还用剪刀啊，保证又准又快又齐。
0: 是是是，你们啊都是技术能手。
5: 什么技术能手啊，这些都是咱售货员的基本功，你得赶紧学会呀。
0: 是是是，我加紧学加紧学。
5: 还有算盘呢，你学的咋样了？咱可要求眼到心到手到，一分钱都不能错。
0: 这个也在加紧练再加紧练。
5: 王哥，你比我们都大，按理说轮不到我来给你说这些话，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嘞，这些掌握不了，吃着晚饭心里就不踏实。
0: 明白明白，你说的对。
4: 王老，这落差也太大了，当时您一定心里很难受吧？
3: 是啊，那时候整个的柜台就属我年龄大，可偏偏也就我是个门外汉， 隔三差五的就闹笑话。就算别人不说啥，自己心里也受不了啊。
6: 当过兵的人都是这样的，不允许自己落后。
3: 可现实在那儿摆着呢，我当了20年兵，复员的时候都快40了，人情世故、工作技能，啥也不会，一切都得从零开始，想先进都先进不起来。
6: 理解理解，回归并融入社会，这对每一个退伍军人来说，都是一道坎儿啊。
3: 是啊，我心里实在苦闷。有一天，我买了一瓶酒，结果在柜台里坐到半夜。

0: 也没喝一口。
1: 啊？这又是为啥？
0: 喝不下去呀。二营时刻备战，滴酒不沾，那是铁的纪律。退伍之后，虽然没人监督，但心里还是一直绷着这根弦儿。
1: 嗯。
0: 直到现在，我还是烟酒不沾。
2: 王老，您真是做到了退伍不褪色呀。
1: 那最后您又是怎么克服困难融入岗位的？
0: 还是那天晚上，我坐在黑漆漆的柜台后边，想啊想，越想我也绝望。
3: 王于昌啊，王于昌，别看你以前能操作导弹，别看你立过一等功，别看你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可现在你连算盘子儿都拨拉不明白，连人家小姑娘都不如，你就是个废物。
0: 那天晚上我没喝酒，可我脑子呀比醉酒还乱。一会儿是我们拉着导弹天南海北的找伏击阵地，一会儿又是给顾客算错了账挨人骂，稀里糊涂乱七八糟的，就像放电影一样。忽然我似乎听到了营长的声音：
4: 王于昌，要发挥你肯吃苦肯钻研的精神，继续在工作岗位上发挥才干，只有拼出来的荣光，没有等出来的辉煌啊。王于昌啊，王于昌，你这个左撇子练成了全连一级技术能手啊，世界第一的 U2 都败在你的手下。哎，我问你，这打算盘比操作导弹还难吗？才不准尺寸比缩短20分钟发射程序还难吗？你给我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0: 当时啊，我唰的一个立正的姿势站了起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把嘉奖令压到箱底儿，把荣誉忘在脑后，天天晚上熬夜苦练，不但成了一名合格的营业员，还得了快手神算和一刀准的外号。
2: 真是百炼成钢啊。
1: 是啊，复员的这么多年里，您就从来没有给人说过您在部队的经历吗？
0: 没说过，必须保密，这是营长给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1: 啊，那家里人也不知道您是战斗英雄？
0: 有一年收拾屋子，孩子们翻出来我的嘉奖令，不过我没给他们讲这嘉奖令背后的故事。
1: 我没说错吧，王老？您可真的是铁嘴铜牙。
5: 光全部冲到辐射。
1: 这不，没过几天，李局长和我又登门了。
6: 王老，
7: 他来了。
6: 我们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康熙皇帝听说统一了台湾，此时正逢中秋月圆，他的心情万分喜悦，赋诗一首以示庆贺呀，马上派专使为大将军施琅送去自己所穿的衣袍，并写了一首赐施琅诗，对他是倍加称赞。不久就在施琅的请求下，郑家的很多子孙都受到了封赏，施琅本人呢也被晋封为靖海侯。康熙皇帝又采纳了施琅的建议，设置了台湾府和诸罗台湾凤山三个县，隶属福建布政使司管辖，并在澎湖设置了厅的行政机构，由蒋玉英出任台湾第一任知府。他努力将台湾建制组织与内地划一，比如府县衙门和居民的门就从原来向西开改为中国传统的向南开，以此表示一统的气象。能够统一台湾跟康熙皇帝善于识别人才、重用人才有着直接的关系。康熙的确是一个明君呢，他任用的很多大臣都因为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而为康熙帝、为大清国立下了功劳。清朝初期，黄河泛滥是频繁成灾呀。从打顺治进北京到康熙十六年这30多年时间里，黄河决口多达72次，其中康熙初期的16年间就决口了67回，其中黄河下游的河南和苏北更是重灾区。康熙打即位之初就很重视治理黄河，打他听政开始就在殿堂的台柱上写下了务必要解决的3件大事，一个是削三藩，一个是漕运，再一个就是治理黄河。康熙说，此三事朕日夜难忘，从不敢有一丝疏忽啊。又说黄河若不治理就会影响到漕运，所以等吴三桂这三藩被平叛之后全国一统了，康熙就把全部精力放在治理黄河上了。康熙16年，他派大臣靳辅出任河道总督。靳辅在任安徽巡抚的时候就特别注重对淮河的治理，所以这位官员也很注重水利人才。有一年他路过邯郸，在参观出自黄粱梦典故的吕祖祠的时候，他发现墙上题有一首并未署名的诗，抒发了作者对治理黄河的情节，可隐隐着又包含着怀才不遇的悲愤。这首诗引起了靳辅的兴趣，找找这谁写的吧。终于四方查找，找到了作者，是浙江杭州人，叫陈璜。陈璜对古今治水著作是颇有研究，对今天河道变迁、水性跟泥沙他也很熟，而且对治理黄河有很多切实的认知啊。靳辅找来陈璜，两人这么一长谈是一见如故，你不没什么事儿干吗？你就在我这儿做一幕僚吧，引陈璜为幕友啊。在靳辅主持治理黄河的时候，陈璜自然就成了他的马前卒啊。陈璜事必躬亲，有关各项重大的河道工程无不有陈璜的设计和监督施工。靳辅走马上任的时候 连续向康熙帝上了8道奏章，提出治河一盘计划。他还必须跟治理运河同时并举，你不是抓漕运吗？黄河跟运河你得同时重视啊。他来到黄河南北两岸，进府是亲自视察两岸的情形。在康熙元年河南黄河决口的遗迹那儿，他是认真考察，所到之处进府认真聆听，深视官民，以至于参加治河的工匠杂役诸人的意见。经过实地调查，强化了他制定的治河计划，主要是疏下流、治上流、修堤岸、堵决口、筑坦坡、划经费、采冗员、设河兵，这些具体措施要一一实施啊。当时黄河出海口常年淤塞，是河水倒灌，所以能冲决堤岸，淹没农田村镇。进府采决了堵塞决口，加固加高堤岸，使河水按原路流向大海的这个方案。陈黄呢，还在河道中修筑碱水坝，在决口处开凿引河分流，然后合拢于决口。多年之后，黄河下游决口被堵住了，黄河终于又走上了老路。康熙23年，康熙皇帝南巡视察黄河的时候，只见当年被淹的那些土地又都种上了庄稼，是大为高兴啊。他就问进府啊，你治河一定有能人相助吧？陛下当然有了。进府就给他引荐了陈黄，康熙帝当即给这陈黄就封了官了，命他做参赞河务按察使监事啊。此后的几年，进府陈黄又在黄河中游筑堤，还在黄河以北开了一条中河，使运粮的漕船在险急的黄河里由原来航行的180里减为20里，这样就可以进入北运河，缩短了航程，提高了运输的安全概率，也减少了沉船事故。康熙27年，进府因为提出在黄河入海口开大河、筑长堤和筑碱水坝、加速河水流量这件事儿，被于成龙那些官员指责，说他耗费大、收效低、劳民伤财啊。因为于成龙也是清官，对于他的指责跟弹劾，康熙不能不重视。就此，他将进府革职，并逮捕陈黄入狱。没多久，陈黄是病死在狱中啊。转过年来，康熙南巡，在当年中河这个地方亲眼目睹了河深堤固的治河成果，黄淮地区的百姓也都称赞进府的功绩。康熙一道旨意下恢复进府的原职，可惜没多久进府也病死了。进府死后继任的是那位廉吏于成龙。于成龙这会儿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他继续遵循进府的既定方针。康熙问他，当年你弹劾进府所谓碱水堤不宜开啊，现在怎么也按他这样去做呢？于成龙也很坦然，当时臣也是听手下人所说，未曾实际考察，故而铸成当时之错，现在看来还得按正确的办法去做呀。这要是别人，康熙就得治罪了，因为是于成龙，于成龙出于坦荡，康熙也就不予追究。在康熙手下，除了有于成龙、进府这样的清官，还有很多人也都效仿他们，以清职而著称于朝廷。有一位叫陈鹏年的，就是一个办事认真、为人清职的官吏，有江南第一清官之称，也同样受到了康熙的欣赏。康熙44年，康熙皇帝再次南巡，当时的两江总督叫阿山呢，急的是团团转，他召集省府县各地方官员，限时限刻要他们增加地丁税和赋役，干嘛呀？皇帝要出来巡幸，你不得加工加点，修修建建、改改造造什么的吗？

不断地扩张疆土，并多次入侵中国的黑龙江流域，也多次被当地民众和军队赶走，但是打走他们还来。在清朝顺治十一年的时候，沙俄入侵黑龙江上游流域，占领了尼布楚。康熙四年，沙俄又继续东进，占领了雅克萨。到了康熙二十年的时候，清朝派使者前去交涉，被雅克萨的沙俄头目给拒绝了。康熙皇帝勃然大怒，决定以武力驱逐沙俄。在康熙二十三年初冬时节，这一年是公元1684年呢，康熙皇帝的御案前摊放着一张东北地图，他的两眼不时朝殿外张望。怎么不看地图，往外看什么看呢？康熙在等一个人。不一会儿，一个六十多岁取得了对外交往的一个胜利，这是在武力做基础的情况下争取来的胜利。就在康熙皇帝一边焦急等待前方谈判结果的同时，他心里边还一直在关切着祖母的病情。康熙的祖母就是那位孝庄太皇太后，孝庄太皇太后是康熙帝的奶奶，孝庄是他死后的谥号。康熙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她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塞桑的女儿，13岁的时候跟着他的哥哥乌克善到了后金，嫁给了皇太极，被封为永福宫的庄妃，后来生下了儿子，就是入主中原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他的儿子做了皇帝，他就被称为皇太后了。现在他的孙子当了皇帝，当然他就被尊奉为太皇太后了。太皇太后病势深沉，眼看不起呀，康熙皇帝的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终于太皇太后孝庄的生命画上了句号，康熙一蹶不振呢。他在乾清宫外搭了一个简陋的帐篷，割了发辫，就住在这里面，每天早晚是嚎啕痛哭，为祖母守孝。他知道没有皇祖母，就没有他康熙的今天。为什么？康熙皇帝小的时候挺可怜，他母亲佟佳氏20多岁就去世了，当时康熙刚刚10岁，应该说是祖母一手把他抚育成人的。几年之后，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皇帝病势深沉，顺治帝在丧妃丧子的悲痛中病情日益恶化。这个时候又是这位祖母催促顺治早立太子，立谁呢？祖母坚持选择了玄烨，就是后来这位康熙皇帝，他自己才能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祖母博尔济吉特氏对康熙来说，不论是在亲情上还是在政治前途上，都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皇太极活着的时候，祖母是年轻美丽，既能干又有谋略，常常以自己的智慧帮助内政，卓有成效啊。史书有记载吗？当年劝降招抚汉人的政策中，就有他的祖母博尔济吉特氏的主张啊。那时候朝廷上下谁不知道庄妃呀？皇太极死后，他痛不欲生，曾经想要以身殉夫啊，众贝勒大臣以子女年幼需人抚育相劝，才使博尔济吉特氏改变了主意。他最小的儿子福临在诸王贝勒窥视神器的角逐中，作为折中对象被拥上皇帝的宝座，他就一心一意扶持这个小皇帝主政，施展手腕摆平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在几个政治集团激烈的明争暗斗中，相传他看出了多尔衮势力最大，又有野心，这位庄妃就一方面通过加官进爵加以利用，一方面经常跟他周旋，让他南征北战，为自己的儿子顺治效

0: 力。当这多尔衮权势不断膨胀，大权独揽的时候，连皇帝玉玺都放在多尔衮家里。据说这孝庄经过深思熟虑，毅然下嫁给了多尔衮，以此对他笼络和控制。这就是所谓清初宫廷三大奇案的太后下嫁案。其实啊，这是民间传说，不足为信。但是不能不承认，博尔济吉特氏这位孝庄皇后对多尔衮的一种重视跟巧妙利用。多尔衮死后，孝庄对王朝仍然起着很大作用。他努力辅佐13岁的顺治皇帝亲政，重用范文成、洪承畴等一批汉人官员。他要利用汉人官员来在政治上、军事上作为跟满族政治集团的一种平衡力量，来促成自己儿子的统治能够顺利向前。在壮大自己力量的同时，他牢牢地要把握住中央权柄。可是万万不幸的是，这位福临皇帝顺治早早地也病逝了。年事已高的孝庄不得不又挑起了教育皇孙玄烨的重担。当时安徽有一个很有政治敏感的秀才叫周南呢，这家伙秀出了博尔济吉特氏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性，这是一言九鼎的人物啊。这周南千里迢迢由的安徽赶到北京，他上书请求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但是孝庄并没有陷入蛊惑迷乱之中，而是严辞加以拒绝。宗室协理朝政的苦头使得特别清醒，说服了皇帝要变更祖宗惩罚，在遗诏中规定不再用宗室，而改用大臣辅政。为什么呢？这些皇亲一旦加入朝政之中，很容易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啊，倒不如改用大臣辅政。那么从小跟在祖母身边的康熙皇帝与祖母的感情是如此的深厚，祖母在世的时候，他是每天都去给孝庄请安呢，有时候一天三次。这不仅仅出于感情，更是一种对于国家大事处理的思想交流。从除鳌拜到平三藩，从征察哈尔到这一次中俄战争，这期间都有太皇太后孝庄的一番心血。所以今天孝庄辞世对康熙来说，那是情感上无法弥补的损失，难以理解的痛楚。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太皇太后孝庄因病辞世啊，康熙皇帝简直是痛苦万分，连这饭都不正常吃了，睡觉都快耽误了，没黑没白的就在外边哭啊。后来情绪平缓下来之后，康熙帝每每与臣子一谈起自己的祖母，仍然是泪流满面呢。他经常对大臣们讲，朕有幸在祖母的抚养下教诲下才有今日之成就啊。始终多少年来，康熙不忘祖母的恩情。康熙26年9月的时候，他的祖母卧病在床，从那会儿开始，康熙就昼夜不离，亲尝汤药，专心服侍。到春节前夕，75岁的老祖母博尔济吉特氏自知时日无多，特意关照自己的孙儿，说太宗皇帝安葬已久，说皇太极下葬时间很长了，就不要再惊扰他的灵寝了，而我也不忍远离你，我走之后就葬在孝陵吧，孝陵是他儿子顺治的陵墓啊，就葬在孝陵附近，离你们父子更近一点儿，我也更安心呢。孝庄皇后这一生历经清初三朝啊，她从皇太极执政到自己的儿子顺治执政再到康熙执政，这三朝期间在纷纭复杂的政治危局中，她苦苦支撑着爱新觉罗家族的事业啊，尤其是这份基业要想打得牢靠，这又是多么的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也算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了。康熙一面料理祖母的后事，一面得来了中俄和平协议的喜报，蒙古问题就提上了日程，使他更为关注了。这国内国外大事很多都等着他一件一件处理呢。由打清朝初年开始，漠北蒙古柯尔克已经形成了三个部分呢，这就是扎萨克图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在崇德三年的时候，这三位大汗分别派遣使者到沈阳，向皇太极呈表称臣，献上九白之贡。所谓九白之贡，就是每年进贡8匹白马、1头白骆驼。为什么献这白贡啊？因为清朝啊崇尚白色，那么贡献此种色彩的物品用以表示吉祥啊。皇太极大喜，他曾经打算参照漠南蒙古设49旗的例子，在漠北也设若干旗，可没等执行呢，皇太极暴死，所以这个计划未得实现。仅仅过了半个世纪啊，清朝和柯尔克三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朝从在沈阳做都城已经挪到北京了，统一了中国，而柯尔克呢却时有内讧，原先的扎萨克图汗被人杀了，他所隶属的部众大多归附了土谢图汗，新汗呢要求索回，但是没有成效，双方形成僵局。康熙23年，新汗上书康熙皇帝请求解决，而康熙皇帝十分关心漠北蒙古的团结问题。在1686年，康熙派礼藩院尚书阿拉尼和大喇嘛到土谢图汗的部落库伦伯勒齐尔会盟。这个会盟啊，是蒙古各旗定期集会协商解决重大事件的一种制度。阿拉尼在会盟的时候与到会的蒙古王公贵族坐在一起，传达了康熙皇帝的旨意，就是不要再以兄弟之亲互相吞并了，本是一家子，你们打个什么劲呢？陛下的意思是要诸位尽弃前嫌呢。当时康熙的特使命令这个土谢图汗将所有的原先人家部族的人马全都归附给扎萨克， 令其和谐，照旧安居。这样，科尔克三部重归于好。遵照康熙皇帝的旨意，科尔克原八旗改制为14旗。那么库伦会盟，结果是造成了噶尔丹的不安。当噶尔丹叹息到吐谢图汗并没有完全执行库伦会盟的决议的时候，噶尔丹高兴坏了。怎么个没完全执行啊？吐谢图汗只将依附自己的扎萨克图汗的部众归还了一半，另一半没给。这一下噶尔丹从中挑拨，唆使扎萨克图汗上当受骗，与他联手向吐谢图汗进攻。吐谢图汗贸然起兵迎战，将扎萨克图汗杀了。噶尔丹趁着扎萨克图汗这一个部落失去了首领这机会，他又抢走了很多部众。没多久沙俄入侵，吐谢图汗主力出征防御，噶尔丹趁机自杭爱山后面突然出击吐谢图汗。吐谢图汗腹背受敌，失败难逃，噶尔丹趁势东进，又打垮了车臣汗的部落。噶尔丹在返程途中又与吐谢图汗相遇了，经过3天激战，吐谢图汗再次被打败，是继续南迁。康熙皇帝知道后，决定与噶尔丹开战，同时要求妥善安排科尔克蒙古部落。康熙27年，科尔克蒙古纳扎穆勒等贵族就主动提出要实行跟漠南蒙古49旗相同的蒙旗制，康熙帝很高兴的就同意了。转年就在库伦会盟的14旗之外又增设了12旗。多伦会盟本来要在康熙28年举行的，由于噶尔丹入侵而被迫推迟啊。在康熙30年，在多伦诺尔终于举行了会盟。这次会盟一共举行了8天，康熙帝自始至终参加会盟。4月30这天，康熙皇帝抵达多伦诺尔，设皇帝金帐行营，命令科尔克各部和漠南蒙古49旗从百里之外向内以50里环绕行营排列。5月1日，康熙皇帝跟他们讨论座次安排，规定了蒙古贵族共坐8排，其中第一排就是科尔克。
6: 现在是早上6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服务业不断提质升级，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强大动能。
1: 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
0: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1: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1: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四号下跌超5%。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今年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揭示的党的优秀特质中有一条，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中有一条，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3: 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

0: 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新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聊的就是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这既是一家人的小事，也是千家万户的大事。总书记欣慰地说，看到你们过上好日子，我很高兴。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今年以来，从城市到乡村，从重要会议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惦念着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春节前夕，总书记来到北京市西城区北草场胡同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1: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在新街口街道父母食堂，习近平总书记见到在这里休息的快递员，关切询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为他们付出的辛劳和做出的贡献点赞。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纲要设置的20项主要指标中，民生福祉类指标占比最高，覆盖就业、收入、教育、健康、养老、托育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让夕阳更暖，让朝阳更艳。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总书记勉励孩子们惜福奋进、积极向上，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与中国式现代化同步发展，
0: 再接再厉，茁壮成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组织动员全社会广泛参与植树造林，为山川大地增添锦绣，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0: 十八大以来，我国是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天蓝地绿水清已经成为常态。今年我国颁布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了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人均预期寿命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健康中国步履铿锵。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答卷。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乡村全面振兴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民生保障有力有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今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第25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正值汛期，群众的安危冷暖是习近平总书记时时放心不下的牵挂。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1: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东宇。
4: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5: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4: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清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6: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河南新乡，一家变配电设备生产企业依托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企业研发出电力设备运维平台，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运维的转变。 企业研发副总监寇书瑜介绍，
7: 我们能24小时实时监控设备的运行状态，很多隐患还没有发展成故障就被我们主动排除了，客户投诉率降低了近60%，而且服务本身成了我们的新业务，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4: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7月20号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中心主任石英华，
8: 服务消费未来增长空间很大，像绣花一样，它是针对不同年龄层、不同群体、不同性别，甚至完全细分的一个市场。所以围绕这个的供给呢，其实它是一个有无限空间的。
4: 从深海基地的科创研学，到千年古桥的国风夜游，从贵州山间的清凉旅居，到工厂车间的数据流转，服务业提质升级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为扩大内需、夯实经济增长根基注入实实在在的动能。
9: 本台消息，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速分别达57.2%和44.3%。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增长较快。1到6月，旅行服务出口2292亿元，增长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福佳欣报道。
10: 从分项指数看，7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0.5%，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回升。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多式联运领域新订单指数环比分别回升0.1、0.2和0.4个百分点。各地持续开展多式联运方案创新，在铁海联运、一单制、数据互联等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从服务领域看，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交通运输设备、通信电子、电气机械以及智慧家电等产业物流业务稳中有升，带动铁路高价值零散货、公路整车业务量增长。另外，暑期各地针对游学、亲子、家庭、团体等消费群体，联动商旅文娱打造沉浸式体验型消费场景，也带动跨区域客流、商流、物流活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说，
11: 近期政策信号持续释放，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随着规划政策落实实施，将对物流市场向好起到有力促进作用。
9: 本台消息，7月17号，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公安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和重庆市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重庆彭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党委委员、中国地震局局长王坤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工作安排，提出工作要求。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重庆彭水汉家街道717特别重大山体崩塌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批示要求， 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客观复盘灾害发生过程，查清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情况。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12: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3: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12: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3: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12: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14: 我们宁波市从2024年开始探索产业教授科技副总的双聘工作机制，目前全市已累计选派530名产业教授和科技副总。
12: 高校也在加速跟进，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院长助理蒋烨告诉记者，他们正在探索一种全新的培养模式。
15: 清华会给我们每年稳定的工程博士，那我们就让他们第一年在校内完成这种课程类的学习，后面就来到我们研究院的中试线上，来到企业的真实场景需求上去进行技术攻关和课题的一个研究深化。
12: 今年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获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布局人工智能、未来机器人等相关专业。采访结束时，车间里那台尖子生机器人还在反复做着抓取和松开的动作，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精准熟练一点。而教会他干活的卫星风们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新职业人群。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它和哪吒系列电影一样，也诞生于四川成都高新区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当地整合了 AI 算力、知识产权、版权交易、金融授信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助力初创团队成长壮大，并持续打造精品。总台记者白杰哥、蒋林，成都台记者王欢报道。
16: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成都。
17: 七月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一场项目评审会正在举行。第二批入驻园区的 OPC 将在其中产生。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面向小团队的个人创业者。评审面前的表格上列着打分标准，包括产业方向适配度、团队能力、技术模式壁垒、市场潜力和 AI 加数字文创契合度。陈燕和同伴带着为游戏企业提供音乐制作服务的项目来参与入驻评审。
18: 现在政府的这种推进的 OPC 社区对我们轻量型的团队也是很友好，它整个入驻的流程也清晰，配套也比较到位，就是一整个这个生态在共同的成长。我们也希望通过加入 OPC 融入我们这个本地的产业生态，对接到更多的行业资源。
17: 这一天的评审共有52个项目参与，远在北京等地的创业者也可以在线远程路演，最终有23个项目获得通过。天府长岛原创岛 OPC 负责人邓晨毅介绍，不租用办公空间也能享受配套服务，
19: 只需要就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平台来选择我们提供的这些 AI 工具。
17: 根据最新统计，天府长岛已经汇聚了73家数字文创相关企业，在他们当中，谁会创造出未来的哪吒或者八仙？园区的一家企业手中有知名 IP 的动画电影正在推进，董事长王磊认为，
20: 成都为什么有哪吒后来叫八仙，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土壤，它20多年培养的供应链的土壤，供应链的人才厚积而薄发。
17: 比哪一朵花能盛开更重要的是培育能让更多鲜花盛开的土壤。哪吒的视觉特效制作公司把从项目中获取的补贴投入进一步发展， CEO 刘颖介绍，
21: 更新服务器啊，硬件啊，硬盘啊，现在扩大存储等等，是不是在运营里面，对，发现哪吒激发很多有想法的团队，所以这时候呢，对于数字文创和动漫产业的扶持政策，它就会降低他们这种对于风险的顾虑。
17: 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支持数字文创 OPC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土壤，也在更多地方得到培养。天府长岛数字文创园运营公司副部长姚俊熙相信，
22: 产业浓度足够高，协作效率足够快啊，是我们园区最核心的一个优势。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覆盖了完整产业闭环，大家有这么好的一个聚集效应，然后我们园区有这么好的服务，下一个精品名品也会出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已发布，拟于明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自然资源部昨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强化突发性地质灾害防治能力，划定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同时部署实施动态调查、监测预警等7项重点工程，全面提高基层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
9: 水利部4号表示，水利部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5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中部和东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级后，今天凌晨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预计将在9号前后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或在10号到11号登陆或擦过长江口至山东半岛沿海地区。受其影响，浙江、福建等地4种作业专项捕捞渔船出海生产时间推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同一天，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受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乐观预期推动，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5%。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美军目前仍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4号表示，已经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防线。
3: 美国国防部四号表示，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的部署延长到2029年1月，预计将在2027到2029财年耗资约14亿美元。
9: 菲律宾三宝岩市政府四号宣布，该市爆发登革热疫情，累计确诊1241例，其中至少12例

0: 死亡。
1: 国际排联4号宣布，俄罗斯男女队将参加2027年世界排球联赛。国际排联表示，持续与利益相关方开展磋商，为俄罗斯运动员及技术官员重返国际赛事制定清晰路线图。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八月五日，星期三，农历六月二十三。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吴敬主持。吴敬在全市二季度工作会议暨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上强调，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战三季度，奋力往前赶，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胡春华讲话，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出席。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八月三日，市委常委会会议暨市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中央和省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市几大班子七月份重点工作落实情况和八月份重点工作计划等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吴敬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千方百计谋项目、争资金，把政策机遇转化为发展实效。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着力加强民生保障，切实筑牢安全屏障，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围绕全市中心工作献智出力，共同为实现全年目标而努力奋斗。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持续深化双拥共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立足滁州特色优势，常态化开展侨基联动、以文会侨、暖侨行动等活动，同心协力推动全市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形态特征规律，持续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责任链条，细化督导举措，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省长王钦宪来滁督导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坚持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把深学侦查实改一贯到底，深入抓好整改整治、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要把为民办实事、解难题摆在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干实效取信于群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八月三日，全市二季度工作会议暨双招双引工作推进会议再次召开，市委书记吴敬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七一重要讲话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抓紧每一天，干好每件事，奋战三季度，奋力往前赶，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领导单培、吴树林、王艳勇、倪珂、朱林等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和7月23日全省季度工作会议精神。副市长龚植平通报全市二季度经济运行、项目建设等情况，与会领导做点评讲话。 吴进对凤阳县工作进行了点评，要求凤阳县进一步强化责任感、紧迫感，奋发有为，奋勇争先，在全省县域高质量发展中奋力往前赶。吴进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每个月都比上个月好，每个季度都比上个季度好，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项目工作，抢抓国家宏观政策机遇，学习借鉴浙江嘉善一块地集成改革的经验做法，树立创新思维，整合各方资源，优化调整规划，认真谋划项目，抓好双招双引项目建设，筑起纾困，做好项目加文章，系统推进工作，提质增效。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经济运行，全力促消费增长，抓房地产布局突围，稳建筑业市场，稳农业基本盘，有序推进四农谱前期工作。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工作统筹，补齐民生短板，加强生态环保，守牢安全底线。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抓好党的建设，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善始善终抓好学习教育，持续深化集中整治，有力有序推进换届，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胡春华指出，要提升招商质效，强化卫企服务，巩固全市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等，统筹抓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信访积案化解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市直两个园区和三家市直单位发言，市直有关单位对凤阳县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7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听取全市防汛抗旱工作有关情况汇报，部署安排相关工作。会议强调，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锚定打造联动合肥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的重要支点定位，拉高标杆，扛牢责任，抓好各项工作落实。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化与大学大院大所合作，加快建设一批创新平台，培育一批创新主体，转化一批创新成果。要积极争取国家和省级科技计划项目资金支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技创新，要接续实施招才引智十大举措，落实高层次创新创业团队扶持政策，完善人才服务体系，全力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会议强调，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推进，坚持精准方略，全面提升帮扶工作质效，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要层层压实责任，结合房企入村，精准掌握工作落实情况，主动发现，及时解决苗头性问题，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强调，要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聚焦河道堤防、水库塘坝、城市易涝片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区域，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要在确保堤防、水库防洪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各类水库调度方案，合理拦蓄金流，做好抗旱水源储备，提升抗旱供水保障能力。要全面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代班和巡查报告制度，扎实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凤阳台吴少宇、胡松报道，这段时间凤阳县持续高温，户外气温接近40摄氏度。然而如此闷热的天气里，有一群电网卫士正身着厚重的绝缘服，在高空中带电作业，用坚守和奉献在炎炎夏日中守护城市电网生命线，倾力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上午9点，地表温度已超过45摄氏度，在凤阳县板桥工业园的一处10千伏线路检修现场，国网凤阳县供电公司莱特不停电作业中心的工作人员们将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穿上密不透风的绝缘服、绝缘手套和绝缘鞋，伸至10米的高空，进行紧张精细的带电安装智能开关作业。酷暑难耐，带电作业却容不得丝毫马虎，验电、挂接地线、操作绝缘工具，每一个步骤都要精准规范。入夏以来，经过一线带电作业人员连续艰苦奋战，板桥工业园的入驻企业和周边居民用电未受丝毫影响。完成作业后，这群电网卫士的工作服全被汗水浸透，他们用专业与坚守为企业和群众筑起了安全度下的用电屏障。高温仍在持续，带电作业人员依然坚守岗位一线，迎风度夏期间，他们的身影在电线杆与导线间穿梭，用责任与汗水守护着城市的电力脉搏，切实解决企业及居民用电问题，保障迎风度夏期间电网安全可靠运行，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电力支撑。南桥台柴曼报道，7月31日晚，南桥区同乐街道同乐社区同乐大集第4期如约而至，伴着盛夏晚风，活动在滁州市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门前热闹开市，将便民服务、夏日趣味、非遗手作、就业帮扶一站式送到居民身边。活动现场暖心同乐摊位前，政策宣讲、反诈知识科普、暑期防溺水宣教、口腔义诊、免费清洗鞋子等便民服务依次排开，吸引众多居民驻足参与。巡位同乐摊位为居民免费供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传递邻里温情。匠心同乐摊位前，非遗漆扇手绘体验、艾草锤手工制作等传统手作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尖流转中感受非遗魅力。值得一提的是，筑梦同乐摊位前，南桥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工作人员

现场开展线下岗位推介和求职答疑咨询，把就业帮扶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同乐大集作为同乐社区同心同乐党建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以赶集方式拉近邻里距离，提升居民幸福感。未来南桥区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推动便民服务常态化、亲民化。明光台赵杰报道，7月3日。

的启示，合肥市、宣城市、铜陵市、宿松县、明光市妇联依次做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希望参训学员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实做细妇女儿童维权各项工作。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预计明天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不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0: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0: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传递情感与共鸣。它抚慰心灵，滋养情感，让你我一起沉浸在音乐之中。今天主题：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第一首歌，张学友，《一路上有你》。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一路上有你是一首情歌，它深情的旋律常常会不经意从某个角落流淌出来，让听众沉浸其中。其中歌词"一路上有你，苦一定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这样的爱仿佛有些卑微，有些不自信。歌词告诉听众，要付出真爱，誓言要一路随行。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是张杰的代表作品，用最简单的词汇生动构建宏图之爱。在张杰大气细腻和柔情的演绎之下，爱的力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首能代表爱的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让大家沉浸其中，感受生命的喜怒哀乐，保持善良与爱，追求梦想，被世界温柔以待。自驾之旅在向往的路上，享受时光，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音乐如星辰，串联孤独星球，为您带来好音乐的迷上音乐。我是夏天，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朴树的歌《New Boy》。

在这首歌当中，朴树描绘了一个通透明亮的新世纪新少年。在该曲中，听众能够同时听到期待、恐惧、迷茫、勇气、无畏、治愈。在朴树的眼中，仿佛2000年来到，一切都会变得美好，一切愿望也都会实现。这首歌也是专辑《我去2000年》中最浅白的一首，在轻快的舞曲节奏中，朴树似乎是畅游于奔腾电脑的新人类的代言人。

歌曲来自五月天的《咸鱼》，这是一首励志歌曲，表达了五月天对于世界和平的期盼。五月天的《咸鱼》很细腻，也很感人。这种感人并不是刻意的安排，粗劣且不负责任的编造，它经常会让人们忍不住眼睛一下一下热了再热。他们的感人是一种让人起鸡皮疙瘩的真实的内心触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5: 物业费提取范围扩大了，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啦。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方大同的 Love Song， 也是一首唱给恋人的爱之歌。歌曲中的意境和意义让人感觉到温暖，因为这首歌曲都是出自方大同这首，所以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爱的理解。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月5号上午的8:03，在这里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滁州。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